0: 色的蔬果，红色的比方说番茄，它能补充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 橙色的比方说胡萝卜，负责补充维生素 A， 那么绿色的菠菜还有西兰花里边富含叶酸等多种维生素，那么紫色的蓝莓还有紫甘蓝里边富含花青素，这些对我们的眼睛是格外的友好。那么白色的是什么呢？大家想出来没有？哈哈，我跟你说啊，洋葱啊，白萝卜呀，里边也含有独特的营养成分，我们多样搭配还能摄入更加全面的 B 族维生素。如果说您再配合适量的，就是你最爱吃的肉啊、蛋啊、奶呀、啊，
1: 肉蛋奶，
0: 对，嗯、然后啊加上鱼也行
1: 啊，鱼、
0: 嗯、对，然后咱们再通过均衡的膳食，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又全面的营养的支持。那当然了，咱们也要清楚啊，这个高效的护眼离不开这个，你要记住哦，是多种维生素的协同的配合，要多方协同。
2: 这维生素啊，食补彩虹法则真是太妙了，这么多种维生素联手护眼呢，就好像给眼睛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屏障。那这位观众朋友啊，您就照着阮老师的建议啊，吃对护眼食物，少熬夜，少刷手机，再配合的均衡的营养补充。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
1: 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2: 放屁！
3: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2: 菲儿怎么办？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有本事咱们再来。
4: 楚燕，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交了，你来行吗？
5: 疯子，
6: 啊，
5: 王总。

0: 你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3: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疯子说的对，
1: 可是
2: 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4: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5: 不必了。
4: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2: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4: 哎，
3: 要我们看看？
4: 看什么看？杰仔，
6: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7: 正在进行当中。
6: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7: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6: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7: 重复数字是什么？
6: 四、五、九。
8: 报告大佐。
0: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8: 嗨，
0: 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5: 进来。
9: 处长。
5: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10: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5: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0: 明白。
9: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
5: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10: 您的意思是，
5: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11: 是。
4: 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1: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4: 哎，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你种过？
11: 见过。
4: 我种过。
11: 你种过？
4: 嗯。
11: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4: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

0: 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0: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2: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3: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0: 我们是在种地。
2: 种地？
1: 说种地，
3: 说种地。
4: 坐。
2: 怎么？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1: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2: 够吃啊！
0: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2: 说什么？
0: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2: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0: 行，怎么试？
2: 那就明早八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跑步走。

0: 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郑处长，小点声。废话，他又差眼，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
1: 你躲呀！
0: 娘们儿，跟个娘们似的，你踩娘们呢？
1: 行了行了，娘们儿，我娘们儿。
0: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吧。
0: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

1: 胡子，没事吧？没事，好样的。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2: 说实话呀，真不错。是啊，至少看起来样模样了。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那咱们出去练练。
3: 上哪儿啊？哎呀，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林毅太厉害了！行啊，林毅，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林毅，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呢。哎呀，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4: 就是，
3: 趁热打铁。
4: 菲儿，什么是叫我用枪？
3: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还美呢。陈天放，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好，
5: 你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6: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8: 不是，还有这个。
7: 没听说呀。
8: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
6: 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9: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点。
6: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9: 这位大爷。
6: 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儿？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10: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
6: 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9: 兄弟，罩子放亮了，贾囊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错算了。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好吧，你等着。
11: 那玉佩的人呢？
9: 在外面候着呢。
11: 快请进来。
9: 哎，是。
6: 长官，请。您是掌柜的，
12: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0: 是一位兄弟送的，
1: 你是陈长官。在下陈天放。
0: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1: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0: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
2: 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3: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4: 哦，这么快就完事了？
3: 啊，赢了输了？啊？
5: 输赢都无所谓。
6: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3: 轻你个头！走。
7: 随便你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好看啊！嗯，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啊，这个一块钱。好，谢谢菲儿，
8: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7: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8: 哎，
7: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8: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7: 谢谢菲儿，别客气。哎，子映，过来。 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9: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10: 抢钱！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11: 一会儿再说。
10: 这，哎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钱包还我！拿来！
1: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2: 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放屁！
3: 亲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0: 菲儿怎么办？
4: 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1: 想玩玩，奉陪呀！
0: 上！
4: 钱包是谁的呀？
2: 是你的。
4: 你说什么？听不见。
2: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摇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4: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滚！
5: 可以啊。

0: 行啊，头，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1: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0: 还要学开枪啊？
1: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吧？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嗯，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5: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6: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7: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色四种毒，这边。
1: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2: 给我看看，
1: 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
0: 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
1: 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
1: 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叫淡化性别。
2: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3: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4: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2: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5: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 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3: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由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要说是。
1: 是。
2: 怎样？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还要一块？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射击，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
4: 主飞，
5: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
2: 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4: 不，
5: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0: 报告，陈长官到。
1: 好，快请。
0: 请。
2: 杜兄，你找我。
1: 来，天鹏，先坐下。
2: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1: 坐下，咱们慢慢说。这个电蚊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2: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1: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2: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1: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2: 好。
1: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2: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1: 用不着？
2: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1: 当然可以。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你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
1: 走吧。
2: 好灵芝开抢啊，99人抢51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人抢51山灵芝，划算吗？
4: 这51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6: 7天内，
2: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51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51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山灵芝。

0: 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4: 7天内
0: 发现买贵了退，
4: 7天内
0: 发现没有效果退，
4: 7天内
0: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0: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4: 7天内，
1: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5: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5: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5: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5: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4: 7天内
0: 发现买贵了退，
4: 7天内
0: 发现没有效果退，
4: 7天内
0: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6: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3: 7天内
6: 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

0: 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1: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1: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5: 楚伯父，
4: 这事儿没有商量。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0: 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0: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1: 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档暗桩。
1: 好。
0: 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2: 当然，不信你试试。
0: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2: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0: 没有。
2: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 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0: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2: 陈天放，你给我过个山桥。

0: 我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究竟怎么了？陈天放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
0: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1: 撵你走？ 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的？他让我回家休息。<笑>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才不是呢，
0: 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哎呀，爹。
1: 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
0: 被他说话，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是，有心赶我走。
1: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什么意思啊？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笑话。
2: 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嗯，
3: 这才像我出羽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哎，爹！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嗯，还行吧。
4: 行吧。
3: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4: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

0: 真刀真枪的真拼。
1: 是啊，是啊。
0: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2: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
3: 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天放哥，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1: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0: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2: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4: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5: 我的赵四
6: 老爷。
2: 楚伯父您来了。

0: 说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0: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3: 是，
2: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他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2: 天王，
0: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3: 楚伯父，
0: 这事儿没有商量。
5: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6: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走，我看看去。
5: 座，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6: 多签点啊！
5: 那边在这儿。
6: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5: 没说，
6: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5: 对，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6: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5: 银座，咱们
6: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5: 喂，
6: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道：“大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ハ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5: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6: 是。
7: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8: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9: 哎呦，这么多啊！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
8: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7: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8: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0: 子怡，
1: 怎样？
0: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是枪声，
2: 是枪声。
1: 他娘的，都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
3: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4: 还搜？走。

0: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小子给抓住。
1: 菲儿，你通知紫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啊？就这么结束了？
0: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没过瘾呢。
0: 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
1: 哦。 怎么样？

0: 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0: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炸药？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会是谁呢？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 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2: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营座尚未休息，因为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1: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0: 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1: 英宗慢走。
2: 听到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3: 做错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的。
2: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3: 要不咱们……
2: 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3: 那怎么办呢？
4: 大师姐，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阴谋殉职。
3: 对呀，
5: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4: 这两天把弹药库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
3: 谁不许进去。
5: 是。
4: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3: 心狠手辣了。
5: 明白。
4: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5: 还有不到100枚。
4: 100枚。够了。
6: 够。
3: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2: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3: 一座高进
2: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3: 是。
7: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8: 不仅如此，天方认为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9: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7: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8: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10: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8: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7: 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0: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洪岩。
4: 喂，
3: 司令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

0: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1: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2: 现在？
0: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2: 明白。
1: 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0: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
1: 防患于未然。
0: 消息确切吗？
1: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0: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上尉破译啊。
1: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0: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派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峰怪罪下来就不太……
1: 一切由我顶着。
0: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哦，
0: 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2: 对，马上，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5: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上方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5: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6: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9: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
10: 7天内，
9: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11: 7天内
6: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

0: 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啊，天冷了，您看再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4: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5: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
7: 7天内
1: 试吃不满意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买4包送4包，只要99。

0: 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
1: 七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四五十，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七八十，这四斤啊至少就得两三百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
1: 七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七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5: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4: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6: 很香，
7: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6: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5: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4: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8: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息肉它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4: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0: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一猜看。
3: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0: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3: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咯。
0: 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2: 做饭就得有，
0: 而且还不贵，
2: 赶紧看一看
0: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当当当，就是它了，生姜。
3: 生姜，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是忽悠我们俩。
2: 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0: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
4: 好，
0: 您好，耿主任。
4: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欢迎您。
5: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4: 现在先不揭秘
0: 哦，哎，
4: 等等咱们再揭秘，
0: 先保密一下，
4: 先保密一下。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6: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0: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的内在原因呢、啊。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啊，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
1: 啊，
0: 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0: 对。
1: 嗯，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彭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
0: 嗯，
2: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
0: 嗯，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
1: 嗯，
0: 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
1: 嗯，
0: 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0: 嗯、
1: 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
0: 嗯。哎，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1: 嗯，肝郁体质、
0: 啊、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对。
0: 啊，或者有身痛，或者有两个少腹的胀满不舒服。
1: 哦。
0: 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
1: 对，
0: 就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
1: 哦、
0: 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
1: 嗯、
0: 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
1: 嗯、
0: 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
1: 嗯、
0: 还会导致水停、
1: 哦、
0: 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
1: 嗯、
0: 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嗯、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
0: 嗯、
1: 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0: 女同志偏多一些。
1: 嗯
0: 啊，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
1: 嗯，
0: 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
1: 嗯，
0: 生活压力比较大，
1: 嗯、
0: 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啊，
1: 嗯，
0: 啊，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
1: 嗯。
0: 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的一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
1: 嗯，
0: 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
1: 嗯，
0: 啊、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
1: 嗯，主要是因为经络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这个肝经啊，这个起于啊人体这个大足趾、大敦穴，
1: 嗯，
0: 然后循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
1: 嗯，
0: 行于人体的两侧，
1: 嗯，
0: 最后到头。你说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节，它是连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
1: 嗯，
0: 除了能够疏肝理气，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
1: 嗯
0: 啊也有帮助啊。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
0: 嗯、
1: 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嗯，形体肥胖，
1: 嗯，
0: 腹部胀满，
1: 嗯，
0: 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啊，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
1: 哦，
0: 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
1: 嗯，
0: 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黏滞，
1: 粘马桶，
0: 黏滞不爽。
1: 哦，
0: 小便有时候浑浊，
1: 嗯，
0: 白带比较多。
1: 哦，
0: 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另外出汗它也发黏，
1: 嗯，
0: 这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哎，这种体质也容易导致结节和息肉的发生。

0: 因为这个痰和湿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可以形成有形的肿块，我们叫结节，叫息肉，在皮肤上我们常见有些脂肪瘤，很多很多的，我们称为痰核，也是痰湿体质常见的症状之一。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所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1: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0: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2: 对，
0: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
1: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这样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
2: 好，谢谢。哇，
1: 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0: 不难喝
1: 代茶饮，很香。
0: 如果用的陈皮更好。
1: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3: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1: 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呢，我给你多冲泡一些。
3: 味道也很好，
1: 好喝是吧？
3: 对，
1: 郎平觉得呢？
2: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0: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2: 对鼻炎还有帮助。
1: 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3: 耿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0: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1: 同时伴有啊。
0: 实际上这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脾和肾呢，它是特殊性，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呀，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1: 先天之本。
0: 先天之本有这个。
1: 来看一下症状。
0: 心寒肢冷，面色黄白，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见于阳虚的体质。
4: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

0: 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0: 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
1: 嗯，
0: 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
1: 嗯，
0: 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
1: 嗯，
0: 啊，还能去水饮，
1: 嗯，啊，
0: 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
1: 嗯，
0: 啊，一定是既有温脾的，
1: 嗯，
0: 也有温肾的。
1: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0: 对，
1: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嗯，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
0: 嗯，
2: 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0: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
1: 嗯，
0: 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有了。
1: 对，
0: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
1: 嗯，
0: 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
1: 嗯，
0: 它能够养血，
1: 嗯，
0: 另外呢它是甜的，
1: 嗯，
0: 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
1: 哦，中和一下，
0: 它能够补气养血，
1: 嗯，
0: 还能够安神，
1: 嗯，
0: 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
1: 哦，
0: 就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1: 好，
0: 味道也不难喝。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今天啊，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孙阿姨的家中。孙阿姨在前段时间的体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很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女士，也正是通过定期体检，检查出了自己身体内的健康隐患。
7: 去年的时候我去检测身体，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结果呢拍了个胸片，说我有甲状腺结节。
6: 虽然在体检中检查出了结节的问题，但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症状，这让孙女士感觉有些奇怪。
7: 我之前听了说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个嗓子会不舒服，吃东西会受影响，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后来一问医生，说我这个结节定期检查就可以。
6: 即使自己的病情不算严重， 孙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

0: 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重视起了对甲状腺结节的干预工作。
1: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结节其实都有癌变风险，对我来说这身体里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大夫虽然说现在我的情况不严重，但我自己也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说按摩能消结节，我现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按摩10分钟，晚上睡觉前按摩一下，坚持了有小半年了。
0: 除了坚持按摩以外，爱养生的孙女士也开始重视起了对自己体质的调理。
1: 之前我一直手脚冰凉，有时候天气一凉我都穿两层袜子。我看网上那个症状说我是阳虚体质。我买了黄芪和人参一起泡水喝，想着能补补阳气，说不定我的结节也就好了。你看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下专家，想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消掉我的结节。
2: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3: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孙阿姨是有一个甲状腺结节，她听说这个按摩这个结节能够消结节，所以说每天按摩自己的甲状腺，而且呢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阳虚啊，每天就吃大量的像黄芪啊人参啊，所以他的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呢耿主任？
4: 这个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按摩呀能不能按下去现在这个不好讲，如果你按不好的话呀会伤你，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再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手脚凉是阳虚气虚，
3: 对
4: 吧？
3: 对，
4: 首先说这个手脚凉原因很多，阳气虚可以导致，因为阳气虚了，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四肢了，它会出现手脚凉。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内里有热呀，内里有热，这个热淤积在体内发散不出去了，也可以出现手脚凉了。另外如果是阳虚了，你不是用补气要解决的呀，因为气虚是阳虚之见，阳虚是气虚之肾，你用补气药是不对症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在散结节的同时一定要治疗他内脏功能的失调。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包括这个胸的两侧，这个有一个方子，清肝热、散肝郁，消结节、消征。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3: 对，
4: 它能够清肝热，也能够疏肝理气。
3: 对，
4: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我们在治疗结节和息肉的时候
3: 常用。
4: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

0: 清肝胆热，
1: 去火的，
0: 去火。
1: 嗯，
0: 全身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川芎活血的，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疏肝啊，这样一个组合，啊，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征，是这么一个作用，啊。
1: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说：“主任您好，我在四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的肺结节，四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0: 他这个结节啊，一个是就2个，再一个不大，5个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你定期观察。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再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就要重视了。要重视啊！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光滑不光滑，边缘
1: 规不规则，
0: 规则不规则，
1: 有没有分叶？
0: 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1: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啊，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了一套方法。
1: 好，
2: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先演示一下动作啊。
1: 好，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扣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这个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啊。
1: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对，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2: 一举。
1: 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2: 啊，第二动作揉，揉哪里呢？它是揉一个穴位
1: 啊，
2: 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2: 对，文章的章，大门的门。
1: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2: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11肋元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取穴法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
1: 自然
2: 下垂，对，然后呢我们屈肘

0: 我们这个肘尖儿，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
1: 嗯，
0: 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经常的按揉这个穴位。
1: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0: 大概其实就是，大概其实就是那位置。
1: 也是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
0: 对对对，
1: 附近，嗯，
0: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
1: 嗯，
0: 啊，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1: 按摩
0: 啊指揉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章门穴。
1: 章门穴二揉，揉的就是章门穴。
0: 对，
1: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
1: 哦，
0: 好吧。
1: 好，三摩。嗯，
0: 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磨，
1: 哦，
0: 啊，注意啊，是单方向磨啊，单方向磨，
1: 哦，
0: 好，啊，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磨，叫磨肋。
1: 磨肋，
0: 啊。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啊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
1: 嗯，
0: 啊，这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
1: 嗯，
0: 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啊，揉一揉啊，
1: 嗯，
0: 对，
1: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嗯，好，谢谢。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呢？
2: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
1: 嗯，
2: 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
1: 嗯，
2: 膈以下是脾胃，
1: 嗯，
2: 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
1: 哦，
2: 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
1: 嗯，
2: 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
1: 嗯，
2: 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
1: 嗯，
2: 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
1: 嗯，
2: 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
1: 嗯，
2: 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
1: 嗯，
2: 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
1: 嗯，
2: 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磨，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章门穴这块过来的，啊，
1: 嗯，
2: 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1: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2: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2: 对，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很草。

0: 囊。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在我们的双脚方寸之间呀，隐藏着一副精密的人体健康地图。中医认为，人之有脚，犹如树之有根，树枯根先竭，人老呢脚先衰。民间也有一个说法，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其实光在人的脚底呢，就有60多个反射区，然后呢，它们通过血液循环，通过神经末梢，通过人的筋膜系统呢，与人的头、躯干、手足以及内脏紧密相连。所以人的脚呢，又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心脏。
0: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1: 在我们双脚的脚底，拇指和拇指指腹的下部呢，左右两侧对应着人的大脑的反射区。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揉按手法，对于头晕、头疼，尤其是精神紧张的这种失眠呢，都有很好的帮助。
0: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2: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我们经常说呀，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仅仅要多学，还要多学一些专业的、管用的好知识和好方法。同时呢，我们可以边学边用，学以致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添砖加瓦，让我们的健康生活更加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汉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赵博汉。
0: 赵博汉，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要和赵老师学习的是双脚反射区。其实啊，对于脚部的反射区，大家伙呢好像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哎，也知道我们双脚底部呢有很多的反射区。那么这些反射区到底是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样的哪些实用的好方法对我们的身体有切实的帮助？没关系，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一下赵老师。
1: 双脚的反射区呢，是人体气血循环的一个开关。
2: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啊，它是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双脚呢是处于人身体的最底端，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终点，但同时也是一个回流的起点。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棵大树，双脚呢就是我们扎在土壤里面的树根，然后呢树根通畅温暖有活力呢，整棵树它才能够枝繁叶茂。
2: 是。
1: 很多人常年手脚冰凉，晨起以后呢浑身发沉，然后呢下午呢容易犯困，容易疲乏，坐久了呢又容易全身僵直，容易腰和大腿这个位置呢酸困。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气血回流无力，末梢循环不畅导致的。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运用科学的、专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刺激足底的反射区，然后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为了打通末梢循环，促进全身血液和代谢的回流，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健康呢加分。
2: 反射区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双脚，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家里边有事没事就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非常的方便，应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吧。
1: 对，它反射区呢都是有特定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它都有

0: 丰富的神经末梢。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足底的焦距吧。
1: 好。
0: 每个区域呢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对应着我们的头手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内脏。然后对足底的这个按摩呢，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中医讲一定要得气，而不是呢一味的去硬按，把人按痛。
1: 哦，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0: 得气是中医当中的一个推拿的一个名词。
1: 哦，叫得气。
0: 对，得到气感。
1: 得到气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就是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足底的按压或者点揉推拿，核心目的呢是要激活它的反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疼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反射，然后我们手法呢要灵活，然后力度大小呢也要得当。中医的话，它的推拿手法老百姓常用到的呢，有点揉拨按这些手法。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揉，我们首先呢先要接触到涌泉穴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稍稍用力，接触好以后呢，哎，我们一圈一圈的去转圈，去推，去往开揉，就是手指和涌泉穴呢不要产生摩擦。然后呢再去通过手指的力量呢带动涌泉穴周围的肌肉，深层的肌肉呢产生一个按压和点拨的效果。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我们的脚部的反射区？
1: 是的，
0: 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容易的实现得气的这个效果。然后首先呢，我们对足部呢先进行温。然后我们一般是40到45度的泡脚水。去对足部进行一个泡脚。一般呢我们泡半个小时左右，但也因人而异。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身上微微开始出汗了。这意味着我们泡脚就泡得恰到好处。
1: 好，这是第一点，温。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叫做测，就是我们足底有各个反射区。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指来轻轻的点压。寻找我们哪个反射区上有酸痛或者酸胀的感觉，找到哎，我们身体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前额的这个额窦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按压下去有麻木酸胀的感觉呢，意味着我们前额或者额窦这些位置呢它有一些问题。这时候呢，哎，我们常用的手法就是拨，然后呢和揉，它有一些反射的这个疼痛，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有一些它的不通畅和运动。
1: 对，代表着体内有一些不舒服的点反映出来了。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治。
1: 是。
0: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拨的方法，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不同的部位呢有不同的手法。然后呢，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对反射区进行一个调整和一个刺激，达到身体更健康的目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完，然后和对我们的反射区进行点压、按揉之后呢，哎，我们最后喝一点温水，喝一点温水，让全身放松下来，让效果呢提升的更多一些。
1: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听起来都是很舒服的。温测治，最后应该是
0: 饮，
1: 这个喝一杯温开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的，观众朋友，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四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温测治饮。那其中第一点，温指的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泡脚的好习惯。另外呢，我们节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而且呢这个是可以免费去领取的。怎么领取呢？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一个二维码了，现在就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您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一个远红

0: 红外的恒温跑焦桶了。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您现在扫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赵老师，您看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他们的睡眠质量就大幅度下滑了，经常是睡不着，或者来说是睡不沉。那有的人呢，则是躺下了一两个小时，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还有是半夜两三点醒了，就再也没办法入睡了；还有的人睡眠质量差，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睡得特别浅。那第二天起来呢，也感觉浑身疲惫。头昏脑胀的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去解决呢？
2: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然后那我们今天就重点说一说睡眠的问题。睡眠呢是人身体健康的基石，很多中老年人其实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经常表现的睡眠障碍，他有的人是入睡难，有的人是睡得浅，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有的人呢是半夜辗转反侧，定时定点醒，然后有的人呢又是起得早，然后呢睡的时候呢会做噩梦。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要像双脚要健康。我们首先呢自己我们就是讲了，首先先泡泡脚，
0: 对
2: 吧？首先是温，然后第二个呢侧，我们在这一组范围当中呢，我们会点压轻按，会有一些反射的疼痛和酸胀的点。然后呢第三个呢，哎，我们就是要用一个缓推安神法来进行操作。
0: 缓推安神法，
2: 对，就是我们的泡脚泡半个多小时，身上微微出汗以后呢，我们坐在床上，平坐，然后呢双脚放平，身体放松，这时候呢双手的拇指的指腹，你看我们拿拇指的指腹呢，然后呢去贴合我们脚趾趾根的这个位置，贴合我们脚趾趾根的位置，从趾根呢向指尖匀速轻柔的去直直的推，一直到我们推的我们的脚底酸胀，我们这么来，从趾根向指尖，从近心端向远心端，这样往外推。其实我们在推指尖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脚掌呢都会感觉到足底的酸胀，然后呢到我们足底酸胀有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我们注意要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不要使劲用力按压，然后呢我们说要得气，而不是要去把它压痛，然后呢我们这是第一个在力量上要重视，第二个呢我们次数上呢大概40次左右，然后呢作为一个单元，一只脚按压完以后呢我们就换另外一只脚，同样的再做40多次，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舒缓我们大脑皮层的紧张和兴奋。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赵老师，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哎，其实我自己想的也不多，可是呢，就是躺在床上就是睡不踏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2: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面遇到的很常见的一种非典型的失眠。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睡得浅，做梦多，有点动静容易醒。 他这种人呢，老是处于一个似睡非睡的状态。首先呢，

0: 们就给大家推荐三个区域。
1: 好，
0: 第一个呢是双足足底的肝肾的区域，然后呢在足底的涌泉穴附近的肝肾的区域，首先呢我们是要用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要把它定点的定在我们的肝肾这个区域。
1: 好，
0: 然后呢定在这个区域以后呢，要逐步的缓慢的用力，用力压到我们自己能耐受的最大程度，然后停留一秒钟左右，然后再缓慢的松开，这样一按一松，一按一松，然后均匀缓慢的进行60次左右，然后人的这个脚掌呢就会觉着稍微有一点酸胀，我们就可以了，
1: 就是以60次为一组，我每次做一组就可以了，
0: 对
1: 吧？
0: 每次做一组，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我们按压的位置呢，到我们足跟的内侧。
1: 足跟的内侧。
0: 对，我们足跟的内侧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睡眠的一个特效反射区。然后呢，在这个睡眠的特效反射区呢，我们轻轻的点住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再像刚才一样点松点松，而是贴住这个位置呢，然后去揉。贴住这个地方揉揉，大概一个位置呢揉2分钟左右，然后呢就对睡眠呢的改善效果会来得比较直接。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赵老师，其实说到失眠啊，最严重的就是那种怎么着都睡不着，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0: 我们还是讲要从双脚找健康，要健康，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脚上的心和脾这个位置呢做一个环形的揉和按。
1: 那赵老师您给我们指一下位置吧。
0: 心脾呢，它是对应的是我们小脚趾趾骨的再往下，再往足跟的方向走，然后呢在这个脚的外侧的足底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拿大拇指找到自己的小脚趾，然后顺着小脚趾往下摸，会摸到小脚趾下面的脚掌上面的硬骨，这个叫做趾骨，然后呢在这个硬骨的再往下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心和脾的反射区。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心脾反射区以后呢，我们然后围绕反射区，我们还是讲先泡脚，然后呢温完以后呢，我们测我们理论上是在这个位置有问题，具体的点位呢我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呢去按压点压，找到最酸胀的位置，而最酸胀的位置为圆心呢，我们以这个穴位为圆心呢，顺时针的用大拇指然后呢去揉搓，这时候呢我们的力量要压到我们的脚掌上，搓的时候呢要带着皮下的经络一起来放松，而不要去搓脚，那力量很轻，我们要把力量压得深一点，在能接受的状态下呢围绕这个点去做顺时针的一个放松。
1: 现在啊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学习到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还可以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

0: 无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走！
1: 快走！快走！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升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1: 说，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搞炮营，你先下去。
0: 是。
2: 给我接孙师长。
1: 喂，司令，
2: 高炮营出发了吗？已经在路上了。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1: 杜岳，到。
3: 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4: 是，
3: 我马上去办。
5: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4: 是，
3: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5: 万州。
3: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 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5: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3: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5: 明白。
3: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5: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跑一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找到他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
1: 我是张四海，两位是
0: 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
1: 可以看一下吗？

0: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好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0: 林总，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只是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行，吴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
2: 把弹药箱打开。
3: 是啊，孙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孙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0: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4: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M1929
0: 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可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2: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把下面那箱弹看。
1: 一步都二步休，几个，等着我，给我上去。是，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都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
1: 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2: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1: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2: 再说一遍，打开。

0: 张营长，你知罪吗？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这弹壳里面是空的，你们敢？停！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2: 李参谋，你
1: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2: 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断绝作罪，天打雷劈！
1: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2: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1: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

0: 会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3: 小子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3: 你坐。
1: 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4: 你坐。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4: 银座留了他们，
3: 咱们就是个死啊。
1: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5: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着。
3: 他们听你的。
6: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原来是陈长官。您张营长呢？
0: 啊，营座陪着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弹药库。
2: 陈长官，跟我姐也不说话。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0: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3: 他怎么办？
4: 把他绑起来。

0: 秦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辛苦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2: 朱子，啊！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声，杀无赦！
2: 是。
0: 长子朱子，
2: 走，
0: 跟我走。
2: 是。

0: 你别灰烬，行吧，事儿。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
0: 找两个人压着我走。李参谋这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
1: 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是。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这个天乱，格杀勿论！兄弟，不要听他胡说，杀了他们！上！孤惑军心，谣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杀无赦！
1: 都别动，你动我就打死他！
2: 陈队长，救我！
3: 闭嘴！我是因为你！
2: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虎，他在哪儿？
1: 在弹药库里面。
2: 你们马上就要炸了！都别过来，远点好车！
4: 水虎，水虎，
5: 岳父，岳父，你没事，岳父，岳父，我杀了你，快走！

0: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啊！司令，当涂一大白，那内奸呢？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1: 报告大佐，我野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2: 什么？为什么？
1: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2: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知道了。
3: 将军，
4: 鬼冢君，你最近的表

0: 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1: 嗨，归正无用，请将军责罚。
0: 责罚？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1: 属下明白。
0: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1: 嗨，
0: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1: 行动？
0: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1: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嗯，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3: 明白。

0: 明白。
1: 报告，
2: 进来。
1: 司令，孙师长，
2: 坐吧。
3: 陈队长往华南一聚倒，有点钦佩。
1: 孙师长言重了。
2: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力挽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1: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2: 你不必过谦，高发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3: 高发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处。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2: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依据我高炮营之耻，
3: 军长，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鞭长莫及啊。
2: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吗？
3: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1: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2: 天放，你的意思是？
1: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2: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4: 是。
5: 牧野，牧野。
6: 嗨，
5: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6: 大佐，信鸽已

0: 重庆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1: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事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0: 大佐，您的意思是？
1: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 同时，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2: 大佐，
1: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
3: 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闻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放心吧，
4: 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3: 好，
5: 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3: 是。
4: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
5: 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2: 是。
3: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2: 那不行。
5: 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3: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3: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
2: 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菲儿。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3: 我不怕。
2: 但我怕。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圆圆、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3: 好，那一言为定。
2: 好，
3: 一言为定。
4: 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失望就好。
1: 你放心好了。

0: 孙红。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这是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0: 孙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孙红，等等我。
2: 姐，你怎么来了？
1: 青青，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1: 走了？他去哪儿了？
2: 他……
1: 对不起，
3: 无可奉告。
2: 菲儿，苏永姐，我们也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1: 知道了，圆圆。
4: 孙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5: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

0: 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让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

0: 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1: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0: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看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3: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4: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我信不过的。
1: 来，随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合作让你去一趟，是吧？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到。
2: 谢谢。
3: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师座。
0: 您心情不好，高宝英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
2: 华中啊，
0: 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0: 好，
2: 好，胜不骄，败不馁。

0: 想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
0: 嗯，
1: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0: 他是什么样的人？可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1: 是。
0: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2: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行政，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到，
0: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2: 对。
0: 陈队长。 这是到武汉的交通2号和联络方式。
1: 好，补给完毕。
2: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3: 走，
0: 报警。

0: 到这个家，乌鸦明天。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
1: 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听说您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感谢。

0: 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占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托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那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我他娘，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3: 头，你看我说的对吧？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2: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究竟是陷阱？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进，
2: 头，
3: 准备出发。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嗨。

0: 愛するな。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木隐，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
3: 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6: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4: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7: 嗨，大佐阁下。
4: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7: 没有。
4: 一心守护。
7: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4: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7: 嗨，
4: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7: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8: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9: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8: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9: 嗨。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进航空战斗队。
1: 嘿，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

0: 怎么样？
1: 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
0: 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1: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0: 他想干什么？
1: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2: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3: 属下明白。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2: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3: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
0: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
0: 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対象体だ。
1: 報告します。異常があります。
2: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1: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0: はい、ついてこい。
1: すげえ。
3: 朱子，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的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朱子，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5: 哦。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哎
4: 呀，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4: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6: 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1: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6: あそこだ！
1: あそこだ！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1: 逃げた！

0: 阿苏国大，阿苏国大，后面喊，
1: 你给打，
0: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2: 放心吧。

OK， 我到了。

0: 对症，咳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弯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

0: 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聊城小雨25到33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35度，济宁阴转多云26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日照多云26到30度，青岛多云转晴28到30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淄博小雨27到34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东营多云25到34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

0: 气的那个
1: 终于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3: 大家旺旺。
14: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5: 公司旺旺，
14: 祭祖又旺旺，
15: 讨个好兆头。
14: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6: 人旺
17: 气旺，
16: 身体旺，
18: 财旺
19: 福旺，
10: 运到旺。
14: 感恩祭祖又旺旺，
2: 家庭旺旺，
14: 招财纳福又旺旺，
20: 公司旺旺，
14: 记得要用旺旺哦。
21: 旺旺，
2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起的。
1: 等等，完了，
2: 完了，
1: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2: 废话，躺在身上和站着还是能赢。
1: 对，
2: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3: 是。

0: っちゃえば。早く来なさい。開けてくれ。
1: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バカモン、出口するな。
1: はい。

0: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鬼冢真的会上当吗？
2: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我们已经在日军的掩护下，我们的目标是日军的炮塔。
1: 完了，一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
0: 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
2: 明白。
0: 冯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油库的位置。
3: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方だ。秀吉を追え。秀吉を追うな。早く。
1: 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2: 急げ。投影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な。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宗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

0: 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2: 不行！
1: 好吧，王少明就交给我了。布置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0: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我看你的漂亮，恭喜你。
1: 杜秀，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
1: 房少明，
2: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进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
3: 从房一贯的主合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4: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
3: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目前上峰怎么看？
2: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明白。
1: 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3: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 我先走了，
1: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啊，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啊。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7: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3: 是
4: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3: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
3: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3: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4: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3: 没错，
4: 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3: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4: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8: 好吃。
3: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 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4: 对，
3: 非常的好吃，
4: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冰河一处，他鬼子那么简单。国民都投求三都农，迎来康桥，求求你可我死了，赶紧的过来。
1: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为人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2: 兄弟，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4: 反而会越烧越旺。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5: 开炮！
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7: 我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8: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
9: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0: 带旺仔牛奶。
11: 爸爸买给你，
1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3: 妈妈买给你，
14: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5: 爷爷买给你，
16: 旺旺的产品
17: 我们都买给你。
18: 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19: 说说你的理由。
20: 隋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21: 我相信你的判断。
2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23: 你忘我就忘，妈妈，我忘，我忘，妈妈，你不跟我。好，精神旺旺，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24: 你忘我忘，大家旺，我们都忘记食谱，旺旺。
2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7: 在宁波、
28: 厦门。
2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8: 别笑。
29: 你选什么？
30: 哪个？
2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30: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
3: 中国同胞自当协助。

0: 歌给你听。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链。

0: 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
1: 财旺，
0: 福旺，
1: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做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
1: 嗯，
0: 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1: 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子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4: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子英。
1: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0: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绕到20米。
1: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就走。
0: 好，那咱们就溜溜。
1: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1: 好，
0: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开始吧。
6: 天放，
7: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6: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
8: 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哦，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6: 记住，不择手段。
8: 傻了吧，头上，为什么疼啊？快追啊！这是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怎么崴了？疼吗？
0: 我看看。
1: 啊！
0: 轻点，轻点。
1: 那护士，昨天我看见了。
0: 轻点。

不对呀，子阳，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0: 这个拳法也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儿是怎么教你的。菲儿
0: 是这么教的。
1: 雷顿，雷顿夫人心。
2: 我就不追你了，
3: 不跑了，不认输，
2: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你骗我，没门！还不相信我？大哥了，大哥了，我们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真的是不择手段啊！怎么样，认输了吧？认输。那你刚才说的话，
1: 散花。
0: 说什么？
1: 放话。

0: 我跟菲尔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疼疼疼疼！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
4: 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4: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2: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3: 说说你的理由。
2: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
4: 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0: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是。
1: 我是申公，
2: 山先生，你好，来来来，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2: 车在那边，来来。
3: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2: 有请。
4: 是。
2: 楚先生，请。
5: 兄长，
2: 李山，又劳了，
5: 跟我还那么客气。
2: 找我来有何吩咐？
4: 坐。
2: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冯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
5: 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2: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5: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
2: 不过，我们不得不防。那是应该的。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4: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管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款。
2: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5: 废话。
2: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4: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
2: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妥。
5: 哎，
2: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4: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2: 你
4: 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5: 是。
2: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5: 菲儿啊，你敢不答应？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2: 谢了。

0: 啊，申谷先生，梅东平先生吧？啊，正是在下。您请坐吧。
1: 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0: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2: 一切就绪。
0: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申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项目？
2: 就我一个。
3: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足够了。报告。
4: 进来。
3: 司令。坐吧。
4: 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3: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延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0: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3: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我的任务是什么？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 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4: 是。
3: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4: 天放。
3: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明白。
2: 慢用，谢谢。
0: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2: 销办生意，货运。
0: 货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备货。
0: 打算怎么运呢？
2: 川西路都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0: 关于出川的道路。 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5: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越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 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4: 明白。
5: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6: 明白。
5: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6: 放心吧，
5: 唐。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5: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
0: 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1: 明白。
2: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空管外围的一举一动。
3: 是，
2: 朱飞儿。
4: 啊，在。
2: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4: 老通城。
2: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4: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2: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4: 是。

0: 请进。
1: 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0: 你把东西给他了？给他了。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1: 咳血？
0: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1: 肺痨？
0: 什么？肺痨？
2: 是。
1: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3: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1: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
3: 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
1: 某人的影响力，
3: 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1: 那神谷那边？
3: 先借出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东明明白。我去看看。
4: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3: 怎么回事啊？
4: 张妈，大呼小叫的，
3: 没见着。
4: 张妈晕过去了，
3: 快把他扶起来啊！
4: 是，张妈，哎，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3: 对不起，李管家，
4: 我把花瓶给打碎了，真晦气。
3: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4: 行了，没事就好。
3: 快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4: 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3: 我怕失心狗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1: 要是干不了啊。
4: 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3: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4: 那就再找一个吧。
3: 啊，
4: 哎，找他人身事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3: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
1: 那怎么走呢？
0: 走水路，转旱路。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26伏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北京专线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10: 你确定？
9: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10: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9: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1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3: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 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
13: 那怎么走呢？
9: 走水路，转汉路，过滇西，进西贡。
13: 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9: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
15: 哎，把门打开。
16: 哎，送走了张妈，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吃啊？
17: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
18: 说什么呢？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5: 不敢，
17: 不敢。
15: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18: 哟，李管家。
15: 哟。孙队长，
18: 这是谁家姑娘啊？啊，
15: 张妈不是病了吧？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
18: 嗯，不错，这姑娘不错。
15: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
18: 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19: 哎，
18: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15: 还不谢谢孙队长。
19: 谢谢孙队长。
15: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20: 怎么样了？
21: 进去了。
20: 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22: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呢，
20: 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19: 李管家，麻烦你了。
20: 没事儿，记住。

0: 很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1: 哎，知道了。
0: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

0: 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对啊，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现场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3: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4: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4: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你之前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
0: 我怀疑C1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先生随后就到。
1: 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2: 安徽芜湖的。
3: 我是逃难出来的。
4: 那你家里人呢？
2: 都没了。
0: 房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在眼里尖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2: 知道了。
0: 你下去吧。来，请喝茶。
5: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
4: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
0: 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1: 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
0: 那是啊，
1: 带我看一下。
6: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7: 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1: 申谷先生，怎么了？
5: 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1: 您是说那个女孩？
5: 我也只是猜测。
1: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5: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2: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3: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
4: 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5: 是。
4: 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5: 是。
4: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
6: 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方先生，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0: 怎么抓紧？
6: 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4: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0: 凭你？
6: 是。
4: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0: 不错。
4: 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这就是
0: 贵政府的诚意。
4: 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6: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4: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6: 什么声音？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4: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6: 你，
4: 申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6: 什么？
4: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 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方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沈先生，您有事儿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头儿，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谁？
1: 司令的日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绥红可就危险了。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如果真的是他。
2: 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0: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一目最红。
1: 好。
0: 老大，继续监听。

0: 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通城吃早饭吧。
3: 房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4: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5: 房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在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是，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1: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1: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
3: 荷花，
1: 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哎呀，哎呀！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3: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1: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此生自灭。
3: 随便你。
1: 哎，快起！
3: 别哭了。
1: 那你同不同意？
3: 我们是乡绅，无脑。
1: 好，我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3: 走。
5: 二楼清场了吗？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6: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不够，进来。
3: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管。
4: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2: 你确定？
3: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4: 看来姓房的是要行动。
3: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4: 对，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5: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6: 对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2: 这真是个出逃的好机会。
3: 司令，进入防空管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3: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2: 说，
3: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管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2: 搜查

0: 在防空管，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
1: 司令，可是不要，可是，
0: 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管内，只要房少明被稳真的判到之前。 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1: 是，
0: 杜岩，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2: 是，
0: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新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1: 是。
0: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1: 别说锁杀防空管，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
0: 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3: 他走的时候
0: 我一定告诉你。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好品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阿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

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随虎，
6: 哦，
5: 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

0: 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哎，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呢？
2: 快点！
1: 哎，来人！来人！来人呢？
2: 快点！
1: 哎，来人！来人！救命！
2: 快点！
1: 怎么回事？快点！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0: 哎，佳姐，有理发吗？
2: 不用。
3: 你怎么不听了？
4: 窃听器被发现了。
3: 什么？随红呢？
4: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冯公馆。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3: 不可能。
4: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3: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冯公馆。

0: 太来了！
1: 跟上徐明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好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啊！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崔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让他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崔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给我整了，在方没有逃离之前，崔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生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王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2: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7: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2: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7: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了？

0: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那我们明天做什么？什么都不做。
1: 什么都不做。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0: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岩头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方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 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那我呢？明天
0: 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你分头准备。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3: 这件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2: 好吧，你再选。
3: 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2: 好，你总是有理的。
3: 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2: 太太。

0: 棋。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房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王先生，
1: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0: 王先生，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0: 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王先生来了，
2: 王先生好。
3: 大家安静一下，

0: 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
1: 房
0: 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房先生。
2: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3: 少明此来
2: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4: 所有的人，
5: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4: 服从命令，
2: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意见更加坚强，更加积极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6: 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0: 方副部长，您受惊了。
2: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奉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1: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0: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房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3: 注意行军。

0: 真憋屈，陈林子，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因为我别无选择。
1: 头儿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1: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3: 那委员长那边呢？
0: 我会去争取的。朱大，看看最后那边有没有回应。好。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4: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住的？
2: 孙红姐回应暗号了，说什么了？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3: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站住！站住！戒备！

0: 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
2: 也是被动不堪，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3: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4: 是，
0: 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院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0: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领都丢尽了。他这是咎由自取。沈谷先生，有劳了。
5: 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狱吗？
4: 方某人眼拙，请沈谷先生见谅。
5: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4: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0: 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正是。哎，
6: 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0: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6: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0: 我知道。
7: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8: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0: 都不许轻举妄动。
6: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继续监控。

0: 一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方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所累了，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快了，
2: 快了。
0: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3: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
1: 辛苦了，兄弟。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工开会。
4: 枪的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空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5: 是，
6: 菲儿，
7: 在。
6: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8: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9: 请您记住。
1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8: 你汪我就汪。
9: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0: 是啊。
9: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10: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9: 我来不是一样吗？
10: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9: 上海站，德兰。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防空馆。
2: 好。
3: 好，
1: 马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

0: 沈国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禁卫首相，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绝不会食言。
2: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2: 真是个混蛋！<笑>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了。
3: 天放，你快走！
4: 胡子，快，一河两路，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快，
4: 快，
3: 快走！
4: 别动！
3: 别管我，快走！
4: 别动！

0: 六零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0: 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0: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
1: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0: 去上海。
1: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2: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2: 他跟我一起去啊？
1: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2: 这是命令吗？
1: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2: 好吧。
1: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
1: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2: 可以。
1: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2: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1: 我看可行。
3: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4: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3: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5: 为了大东亚，共荣。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7: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6: 宫野君好。
5: 哦，卢小姐好。
7: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6: 梅先生好。
7: 快请坐。
6: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上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父，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0: 谢谢。
1: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2: 请。
1: 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0: 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0: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0: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0: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0: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3: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4: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0: 在在在，大君，你们这是？
3: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0: 是。
2: 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3: 啊，那是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2: 孟穗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3: 是吗？
4: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3: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5: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6: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7: 你什么意思？
6: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8: 主子，
1: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9: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基尔菲斯路72号。
7: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4: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是几乎不可能的。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5: 是。

0: 是不是有办法了？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收件书。穆青青，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1: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0: 还是我去吧。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林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林旭哥，旭哥大，早く，早く，早く，都给。
1: 我去了，小心。

0: がでして？お嬢さん。
1: 助けてください。
0: 怪我したのか？しっかりして。

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

0: 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素品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阿鬼子那么简单。
2: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3: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4: 有敌军，
5: 严密。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3: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7: 开炮！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梅先生，怎么了？
1: 别动！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
1: 疯子，
0: 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
2: 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
0: 他这条蛇还需要精吗？
3: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0: 是啊，
3: 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都
4: 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滚！是，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
1: 4-3-5-9-2-8。
0: 要是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爸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梅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干啥？
3: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姐姐，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行，行，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皇，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三万五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
1: 撤。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0: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0: 你就说是宫野

0: 魏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1: 好，请稍等。
2: 请进。
1: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裴先生，合作愉快。
1: 小林君，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0: 裴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な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救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这个地方看着不错，
1: 。
2: 哎，老蓝，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
3: 怪，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3: 好像是汽车。
2: 不好！
1: 坐好了。
2: 停正！
3: 停正！
2: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站长。
3: 回去。
2: 是。
4: 别逼三的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娘자집에기르자
3: 뭔가おかしい
2: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来呀！随红姐，子英。
2: 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干得好！痛！哦，咱们走。走。停！停！马上停！让开！
3: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啊，
4: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5: 就凭你们？
3: 我再说一遍，
2: 让开！
3: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5: 不必了。
6: 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7: 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6: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任何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7: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6: 放下枪。
7: 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8: 八嘎，你！
7: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
8: 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
7: 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8: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7: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

0: 你们俩跟我来。是。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
0: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多远？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3: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4: 明白。
2: 都是生化人，别想死守。
3: 用不着你叫。

0: 去哪儿？
1: 说了，江边。

0: 快，把人引过来。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

0: 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冲，妈妈冲冲，
7: 你忘我就忘，
6: 妈妈我忘
8: 我忘，
6: 妈妈你不跟我
8: 好精神，我忘
9: 感恩祭祖，
10: 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1: 人旺、气旺、
12: 身体旺、
13: 财旺、
14: 福旺、
15: 运的旺。
1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6: 家庭旺旺，
1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7: 公司旺旺。
10: 记得要用旺旺哦。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现在就去下工坊厂。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是。喂。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请坐。
3: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
2: 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3: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哦。
2: 在哪里？
1: 黄浦江里。
2: 黄。

0: 报告总参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

0: 命令を出せ。木下恵子の指名手配だ。急いでやれ。
1: はい。あとはどうしますか。
0: 私に渡せ。あの卑しい女、しっかり教えてやるんだ。
1: はい。
2: 随风姐，天放哥这么晚了还没消息，会不会有什么差池？
3: 天放哥会不会有危险？
2: 应该不会。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3: 哪都不能去，这是命令。
2: 命令我？你还没这个资格。
4: 菲儿，我知道你担心天放，可现在街上到处都是鬼子，你这样贸然出去，不是去帮他，而是去给他添麻烦。
2: 我不会给他添麻烦，永远都不会。
4: 等一下，
2: 你还想干什么？
4: 我跟你一起去。
3: 我也要去。
5: 我们也去。
4: 人多目标太大，照顾好自己。
0: よく調べてくれ。
1: はい。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1: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0: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好，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丹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秦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仓。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0: 得小心点儿，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

0: 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
2: 其他人呢？算了，人多太扎眼。哎，灯红酒绿演唱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这合适吗？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4: 这个不错啊。
5: 李先生，你喝呀，来，再喝一杯。来。
6: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6: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1: 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
1: 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
0: 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
1: 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0: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好，我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2: 卢兰，不能留下吗？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2: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5: 我走了。
6: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2: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3: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1: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2: 陈天放，
1: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2: 好，走。

0: 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月下的
0: 花儿都入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来，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倒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2: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这是欺人太甚。
3: 卢小姐，
4: 这怎么了？
3: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4: 命案？
3: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4: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3: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4: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接我。
3: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4: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4: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4: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4: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4: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4: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来。走吧。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
1: 我只是很担心你。
0: 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你们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是海战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1: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孙子，孙宏杰，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晶晶，
0: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晶重要多了。 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真的，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呢。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3: 直接去他住所。

0: 死了。
1: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3: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城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2: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2: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4: 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4: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

0: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1: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0: 谢谢，
2: 小心。
3: 彼女一人だけか。
4: はい。
3: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4: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3: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5: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6: 他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6: 好。
7: 总探长，早。
8: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7: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8: 直说。
7: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8: 你什么意思？
7: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8: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7: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8: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了。
7: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8: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7: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8: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7: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11: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不花一分钱就可以领到。
10: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1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两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呐、啊、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10: 送送送，零零零，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

0: 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伸把头，只吃花不嚼根。
3: 我10几岁就领着上山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山，因为这参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
0: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桓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3: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0: 伸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客服说了，只要你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
6: 领到了，领到了！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9: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0: 十七号好物，老人三宝智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
3: 我十几岁就领着三三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

0: 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的，就用这个鲜花泡水，我和老伴儿俩都喝。
1: 今天送您的这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桓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0: 用点鲜花要用4-5年往上的。
1: 伸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2: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3: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2: 送送送，零零零，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
5: 领到了，领到了！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8: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7: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6: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7: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6: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7: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今天教大家一道色香俱备、营养俱全的蒜蓉虾。要提前准备的食材呀、去了虾线的大虾一碟，适量的蒜末、小米辣、姜丝，以及呢调味的，关键还有最后一个啤酒。热锅打火，锅烧热后啊，加入冷油。油烧热，我们放入大虾，虾变色之后我们盛出来备用。另起一锅，热锅放冷油，把小米辣、姜丝、蒜末放进去，煸炒出香味，放入我们的大虾。翻炒之后呢，我们现在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白糖、胡椒粉，翻炒。接着呢，最重要的一步呢，看好了，倒入适量的啤酒收汁儿。那么放啤酒呢，不仅可以挥发虾身上那个腥味儿，而且让这个虾肉呢会变得更加的细腻。待收汁以后啊，咱们撒入我们的葱段儿，就可以关火装盘儿。今天这道蒜蓉虾就做成了，您学会了吗？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3: 不是，陈老师，您看啥呢？
1: 我这来头看你们俩啊，我听说你俩最近都挺自律的，相约着开始运动了。
0: 那当然了，您看我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我瘦了？
1: 别看，有成效。那这样吧，交给你俩个任务啊，带动咱们身边的人一起健身。
2: 行啊，现在不就说这全民健身吗？
1: 对，
2: 就是要一起动起来啊。
0: 是。
2: 对了，思佳啊，今儿是羽毛球双打，四缺一，您去吗？
0: 我呀。那你容我再歇两天吧。
1: 刚表扬完你，你就开始啊，我要再歇两天。你想半途而废吗？
0: 不是我没有毅力，主要是这两天打羽毛球，这个强度实在是太大了，打得我这个膝盖呀不太舒服。我想缓缓。
1: 怎么个不舒服法？
0: 你说不好，就有一种那种拉拉丝丝的不舒服感。哎，立冬，你再等我两天，而且我这两天记忆并不是很高超哈。等到这两天，让陈老师给我补一补，强化强化我的关节，我再去打。
2: 这属于是临时抱佛脚啊！我说的就是你啊，思佳。哎
0: 呀，但是膝盖不给力怎么办呀？哎，对了，昨天的这个猪蹄呀，前天的牛筋儿，可能还是吃少了。那吃起来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还富有这个骨胶原。我估计我现在缺的就是这个。
1: 我看出来了，思佳呢不是临时抱佛脚，是借题发挥呀。你还知道搬出了什么骨胶原啊？你还知道骨胶原是营养骨骼的关键？
0: 那当然了，骨胶原呢就像是骨架当中的弹簧，这是营养对口。
1: 不说别的哈，这几天你看，思佳听进去了，确实咱们说骨胶原对于骨关节啊，对骨骼啊，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骨胶原也叫做构造蛋白质。提到构造啊，大家知道它跟身体的搭建、支撑、修补息息相关。那么骨胶原主要在人体的肌肉连接的肌腱中，关节连接的软骨组织，还有结缔组织中，以及是什么呢？皮肤的真皮层当中。它是人体关节软骨、喉软骨还有骨小梁的主要成分。并且呢，骨骼当中有机物大概是70%-86%呢，都是骨胶原，所以对这个保持骨骼的韧性啊，人体运动的协调性，还有皮肤的弹性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形象的把它比喻成是骨架中的弹簧。
2: 那这么说的话，关节的灵活与否，或者是骨头的硬不硬实哈。其实得多亏了这根弹簧在那儿撑着。
1: 对，
2: 但这么说来，他也太辛苦了。
1: 你想想咱家里那个弹簧床啊，它为什么睡久了怎么样？
2: 塌陷呢？
1: 不舒服吧？
2: 没弹性了。
1: 你要总睡，你腰难受。
2: 对，
1: 对吧？硌得慌有。

0: 的。
1: 是，
0: 其实我们人体的骨胶原也是一样，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骨胶原呢，它会加速流失。所以老话总说那句话，人老骨先老，
1: 对，
0: 都不知道老的是什么，就剩营养流失了，
1: 少了，
0: 哎，所以腿脚变得是笨重不灵活，再加上咱们现代人的通病，都是什么通病呢？生活方式出问题了，
1: 对，
0: 比如熬夜多，对吧？经常喝浓的茶、咖啡，爱宅屋里不出去，就不晒太阳了，
2: 是，
0: 或者呢久坐不动，或者呢就是另一个极端了，过度运动，
2: 哎，
1: 有
0: 啊，什么极限走啊等等，追求刺激性的那样，哎呀，那么对骨骼对关节那都是一种过度消耗，
2: 是，
0: 那么骨胶原呢，这个弹簧经过日积月累的消耗，你会发现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差，那么关节的弹簧松了，自然远骨的弹性就下降，所以你蹲起来的时候，你的关节咔咔作响，或者说你上下楼梯，你的膝盖都疼，那么就跟没油的荷叶一样，就说明什么呢？你在老化。那么骨骼的弹簧脆了，骨密度降低了，骨头没有韧性了，你容易变得骨质疏松了。所以岁数大的人摔一跤，麻烦了。那如果弹簧坏了不补了呢？这个骨头来讲，包括关节，它需要的营养就存在了缺口，那么你的支撑力就越来越差。另外呢，个子也会越来越矮。
1: 是
0: 吧？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像我身边的很多长辈可能会忽视很多营养，但是跟骨头有关的营养一定不会落下。首先啊，就是他们奶制品是每天必备的，还有去这个药店买的各种营养品呀、钙片、氨糖，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结果还是差点意思。
1: 哎，你说这个确实哈，我们很多的微友啊，他在发来的留言里头也有类似的问题，有的说了，我每天都补钙，但是这个骨密度呢，去查的时候依然是不达标。还有的说呢，为什么我补了营养以后还是这个腰酸腿疼啊？这一算账，钱是没少花，但是呢，该难受还是难受。
0: 那这就说明什么呢？科学的补充骨骼营养的重要性，
1: 不能乱补了。
0: 对，那么补钙来讲，就是老的营养学观念。现在的科技是日新月异啊，对不对？所以传统认知说我补钙了，我就是在补骨。
2: 其实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觉得补钙了就不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情况了。
0: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们身体呢是一个房子。这个钙呢相当于那个砖，是吧？骨胶原呢相当于是钢筋骨架加上个粘合剂，那么骨胶原能够引导着钙呀、镁呀精准的沉积到骨骼当中，所以呢就增强我们骨骼的韧性和弹性，这个房子是结实的。那如果我没有骨胶原，房子能不能盖呢？
1: 啊，那就是
0: 也能盖，
1: 砖头摞起来
0: 干打垒
1: 啊，
0: 对吧？这个钙相当于是一盘散沙，它也能搭起来啊，搭一堆儿，但是没法形成致密有韧性的骨骼，所以你这个房子搭起来呀，经不起风吹雨打。
1: 对，
2: 是。
0: 那人也是一样，所以单纯补钙是不够用的。那么成年人骨骼健康的关键在于锁钙。
1: 锁住这个钙，
0: 哎，
1: 那怎么才能说锁住这个钙呢？或者说我们怎么补钙才能补得更好更高效呢？
0: 这个我要跟你说呢，就是只有钙和骨胶原两者是牢牢的结合，咬合在一起了，才让骨头既坚硬又有韧性。那么钙和骨胶原要协同补充，才是真正能实现补进去留得住，这样有效的提升骨密度。其实大家伙都知道补钙的重要，但是不知道的是，真正起支撑作用的反而是那个骨胶原。
1: 对，
0: 这个观念不知道就别忽略了嘛。
1: 是，其实您要是不说哈，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呢都不知道。这几天呢，很多的微友留言的时候也都在讲，说自认为自己这个钙啊补得挺多了，应该说这个身体啊，这个骨头啊特别好才对呀、但是没成想那个骨质疏松呢，那个问题如影随形。
0: 对，尤其女同志到了这个更年期之后啊，
2: 对，
0: 由于雌激素的减少呢，营养呢也就会加速流失， 根据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0: 显示呢是65岁以上人群当中，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高达51.6%，哇，那就比男性大概是17%，你看高发接近五倍了啊，所以女同志比男同志更要学会补，而且这个过去有经期啊，你流失好多营养，到你闭经了、更年期了，再不好好养，格外松。啊，骨头越松啊，所以骨质疏松可不简简单单的磕磕碰碰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就是满口牙，对吧？嗯，你发现没有，上了年纪的人，很少有人是满口的原装牙。哦，
1: 对。
0: 你看你吃个蚕豆，一使劲儿，哎，牙崩了。
1: 对，
0: 这也是骨质疏松的表现，所以营养的缺口呢，一定要牢牢的锁住。
1: 是的，像刚才您说这个骨胶原，除了跟骨骼有关，是不是跟这个关节软骨也有很大的关系呢？
0: 对呀，打断骨连着筋嘛，就是它们都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我们一提到说这个软骨的营养，很多人呢认知不足，因为是没有区别，我就补氨糖就够了。其实它俩的作用是各有不同。我们经常的常识是什么？氨糖是关节的润滑油，把这个记住了。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在关节的软骨的表面，啊，就相当于说给软骨这个修复它的涂层。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像膝关节、关节腔，是吧？润滑油的仓库啊，这为什么膝关节爱肿啊？不都渗出液了吗？所以氨糖的作用是针对那个什么外部的，软骨层的。在关节之间呢垫了个垫儿，是个缓冲作用，另外减少摩擦啊，减少那种摩擦手是那个磨损啊、疼痛啊。
2: 对，
0: 而骨胶原呢主要作用在骨头的里边内部啊，
2: 就是从骨子里对这个骨关节来进行一定的养护。
0: 对，因为骨胶原呢它主要待的位置就是关节的内部的骨架里头，哎，所以藏在这个软骨啊、骨骼啦、肌腱里边，它是支撑的核心。我们反复举例的说，相当于房子里的钢筋，对吧？你提供了什么呢？抗张强度啊，另外是增加韧性，承受了外力，让你内部结构有韧性不塌陷。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已经知道了骨胶原会慢慢的流失掉的。那么关节的钢筋骨架来讲，难免就会老化。
1: 是，
0: 这个表现在人体就是常见的上下楼，膝盖发软，
1: 对，
0: 或者一伸腿嘎嘣一下，
1: 对，
0: 啊，蹲下去吃力，还有走路不正。就是栽歪，
1: 走不了直线。
0: 对，手指关节僵硬，甚至有的变形了，就是抓呀握呀都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关节添点硬支撑，这样我们走路呢就会更稳，还少遭罪，当然了，少一些疼痛。
1: 我看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啊，他们都是运动以后膝盖比较难受，这是什么情况呢？
0: 难受是为什么？疼。它不舒服，疼就说明骨头之间有摩擦，关节有摩擦，摩擦久了没有润滑的，没有修复了，就会产生什么呢？破损。针对什么人呢？做那个戒运动的、长期爬山的、打球的，或者呢平时干重活的朋友，往往关节是什么呢？会产生一种酸痛感。当然运动是有必须的，有好的一面，可是不会运动的，它就带来一定的关节损耗。那么这些过激的错误的运动方法会给身体的钢筋反复施压外力，时间久了摩擦就产生了，就像这个铁丝一样，怎么能断呢？你歪拧，
2: 对，折了的次数多了，
0: 对吧？所以我们人也需要去修复关节的结构。所以刚才自家你说，哎，那我要补充这个骨胶原，我觉得呢非常好。还有一些朋友啊，我们说的叫什么呢？懒人行动了，就久站的、久坐的话，不动的关节发僵发硬的，包括很多人这个后遗症的哈，不能下地下床的，这个时候偶尔一动，关节就会出现偶尔疼痛，还有摩擦感，甚至你能听到摩擦音，啊，就沙沙沙的像沙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就证明关节就已经产生损伤，所以我们了解完之后，趁早把那个破损的地方修复起来，千万别等严重了您再去，那就后悔了。

对，一定得早啊，得提前。其实这个话我以前也经常听。我一个就是村里边的一个大爷啊，他年轻的时候吧，那个腿受过伤，然后一到阴天下雨的

0: 头了。哦，其实它是个大的复杂的大工程，它是需要多种营养素协同作战。就像说这个修复骨骼啊，就跟我们搭房子一样，
1: 建房子，
0: 对吧？你光说你有个勤快的维修工，这个安糖你行不行？不行啊，你还得有钢筋水泥呀。
2: 是，
0: 那钢筋水泥是谁呀？骨胶原蛋白呀。骨胶原蛋白它是构成骨骼有机质的90%的成分，它就为你补那个钙质的沉淀提供了支架。你没有这个支架，你说那钙往哪儿放呢？无处安身。所以是维修工安糖它就发挥不出作用，您就建成个什么空中楼阁。
2: 是，
0: 所以你感觉总没养好。另外记住了，补充骨胶原蛋白就相当于为骨骼输送最核心的建筑材料。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你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忽略的关键环节。你像猪蹄儿啊，猪皮儿啊，这个牛蹄筋儿啊，燕窝啊，花椒去食物都是含有一定量的胶原蛋白的。用黄豆，咱们巧做一道黄豆猪蹄胶原汤，那么你来强健筋骨啊，这都是不错的食疗选择。其实做法呢也特别简单，第一道我们只需要说半只猪蹄儿，一把黄豆，几片生姜。那么黄豆啊，咱们要提前泡一泡，一般的至少泡上2-3个小时啊。猪蹄儿要焯水去血沫，然后把所有的食材放砂锅里去加足水，小火慢炖1.5小时，在出锅的时候加入点点的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道汤里边，猪蹄儿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大量的骨胶原蛋白，黄豆呢又提供了优质的植物蛋白还有钙质，那么血脂清淡，不会加重人的负担。每周别多喝啊，一周咱们喝2-3次就合适了。那么第二道来讲啊，咱需要去买上5-6个鸡爪，也焯水，搭配上一袋去了皮儿的铁棍山药，还是加清水慢炖40分钟，再根据个人口味啊加入少许的调料就做好了。你看这个鸡爪能够提供骨胶原，对吧？山药健脾固本，
3: 是。
0: 哎，你想你做了点吸收啊，脾胃吸收好了，你吃进的营养才能吸收，才能沉淀到骨头那里边。所以这道汤平时喝汤吃肉都很方便。不过针对这个骨折恢复期而且严重的情况，不要单纯靠食补，能量是不够的，而且呢食物当中骨胶原蛋白啊吸收率也不一定好，所以选择什么呢？直截了当的含有骨胶原蛋白的营养素补充剂就更加直接的有效，这样更精准的给我们的骨骼补充所需要的核心营养，帮助我们加快骨骼愈合的速度，让你的骨头长得更结实。当然在这个补充营养素的同时，你还有一点别忘了，别不动，要学会康复锻炼，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适当的运动，这样呢双管齐下，对这个骨折愈合会更有帮助的。
3: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这样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星海泛舟，这位友说哈，自己有50肩，就是肩膀啊，时不时的就得疼一疼，尤其是拿东西的时候，感觉这个胳膊啊使不上劲儿，也举不起来。有的时候呢，你说都感觉好像少了一个手一样，因为这个手呢它使不上劲儿嘛，用不上。这朋友就想问问陈老师，你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呢，你说平时应该吃点什么来补一补？
0: 咱们这位微友啊，这个问题来讲啊，很多过了50岁的人都会产生，无论男女啊。那么平时多吃点什么呢？咱们多吃一点含有锰元素，还有维生素 C、Omega-3的食物。你包括什么黑芝麻呀？
1: 黑芝麻，
0: 对吧？还有绿色的蔬菜，深海鱼啊等等。然后吃些什么瘦肉、豆制品、鸡蛋不可少。啊，这样我们要增加优质蛋白，同时要帮助肌肉进行修复。另外呢，你像这个黑豆啊、桑葚呢、枸杞、山药、核桃，那么这些食物对人这个肝肾是比较友好的。你可以吃一吃啊，滋补滋补肝肾。另外是什么呢？要学会自己吊单杠，哎，别懒，吊吊单杠，
1: 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啊，我相信你这个情况很快就减轻了。如果疼得太严重的话，找医生，上医院，是吧？根据医嘱呢，你去吃点什么止疼药啊、舒筋的活。

0: 血都行，
1: 对，检查检查，看一看。
2: 是，那陈老师，这个五十肩应该算是骨关节方面的问题吧？是不是也需要补充一些这个骨胶原呢？
0: 那当然了，如果说能够补充点骨胶原，那当然你疼痛减轻了吗？对吧？恢复的效果也好，因为骨胶原能够帮助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样促进关节的灵活性。另外你别忘了，它有一定的抗炎作用，而且多吃一段时间还提升免疫力。所以对这位微友来说呢，我们主要帮助他缓解炎症，帮助改善疼痛，增加你活动的范围，不要受限。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能够坚持补充上这个骨胶原，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不过呢，不仅仅说咱们这位朋友五十肩啊，你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啊，骨胶原要及时的补充上，不要等到身体某个部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关节功能丧失了，不能动了，哎呀，记住了，解决问题是在没有发生问题之前，提前把缺的营养补足了就好了。就像我们来补充骨胶原一样，不仅仅说帮助硬骨啊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另外加固骨头的结构，还能帮助我们给软骨来补充营养，帮助我们修复软骨的细胞。这样你看了吗？软骨给解决了，软骨硬骨一起来补充营养，是不是就提前预防了将来出现的问题，对吧？
2: 那还真的是要把这个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
0: 对，
2: 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咱们就先回答到这儿。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陈老师说的，或者想跟陈老师分享我们的美食的话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1: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喜多多，我
3: 们
1: 听听他说了什么。
4: 陈老师您好，我一直在补钙，但是我觉得吧，那个钙好像一点没补进去，缺钙的那点毛病吧，还是一点没少。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睡睡觉腿就抽筋了，曾经还骨折过，检查的时候还说我有骨质疏松，让我补钙，我就一直吃钙片呢。可是到现在吧，我感觉也没有多大变化呀。您说我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0: 简单分析啊，我觉得确实像你说，您的钙没补进去。
1: 啊，
0: 人补钙单一的钙是没有作用的，还有需要什么镁呀，还有维生素 A 呀，对吧？那么可能是存在您吸收的问题，就是你说我一直在坚持补了那么多的钙，你的身体就不吸收。
1: 哎，
0: 那么你要考虑是什么呢？换其他的补钙的方式来验证。
1: 就补了等于说没补。
0: 对，变成累赘了吗？对吧？那么我们现在是吸收钙之后，你的骨头也没被利用上。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这样，你一个是补钙，另外也跟着一些补充骨胶原，还有多晒太阳。
2: 陈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要知道骨胶原呢，那就相当于骨骼的粘合剂一样，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单纯的补钙而没有骨胶原去粘合在一起，那么你这些钙就散的啊，可能血液中钙，血钙会高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就利用到你的骨骼当中，那么自然就没有办法增强骨骼的坚韧性还有弹性。但如果你学会了补钙的同时，我再加点骨胶原，我再每天适当晒晒太阳，对吧？那可能你补进的钙呢就粘在了骨壳上，就达到了补进去留得住的作用，你这样才叫真的补钙的作用。所以大家伙注意，补钙的时候不仅要关注钙的摄入，还要关注骨胶原的摄入，同时晒太阳。所以说呢，如果你身体骨胶原足够多的话，那么咱就不用花钱补钙，食物当中足够的钙来吸收，就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什么是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我简单的说几点。第一点，我说还要看配料表，
1: 对，
0: 你能看到的东西一定要有什么呢？拿笔记。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啊，这个成分没有你就甭看了。那么第二看什么呢？看这个包装盒有没有国家标准认证还有专利原料的，把这个记住了。这个就是什么呢？产品好的保障。
1: 对，
0: 我们只有花了钱吃好的才能吸收得更好。
2: 原来是这样哈，不仅要补钙，还要补充这个骨胶原。
0: 对，
2: 那这位

0: 有陈老师的话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们陈老师的话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最后要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0: 就好了。
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楠姐好难，心态是好人公益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1: 哦，不行不行是吗？
0: 这是楠姐整理的帮扶档案，坚守公益路11年，这一路走来已经攒下了890份。楠姐应该没少受难为吧？
2: 除了上黑夜就是打游戏，
3: 在那儿抱着个手机从那刷视频。
0: 好难，爱找困难的楠姐，她喜欢把别人的难变成自己的难。2017年的暑假，为解决社区孩子寒暑假学习管护难的问题，楠姐牵头在社区办起了河畔学堂。为了解每个孩子的情况，楠姐带着志愿者挨家挨户摸底。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聪聪。
4: 谁在家啦？
1: 这个孩子很特殊，他的爸爸是精神障碍患者，天天在路上和别人争吵，就打架。他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拒绝和别人交流。他自己在家里不要紧，把孩子也锁在家里。幼儿园我听他们说就上过半天还是一天，天天就锁在那个小屋里。
0: 楠姐他们第一次去，家里始终没有人开门，等了一个多小时，匆匆的奶奶才赶过来开门。然而后来好不容易进了大门，堂屋门却始终紧闭。
1: 那叫开吧，
2: 我们谁也叫不开。
1: 你别害怕。我说孩子，我们想就是给你打造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小房间，你想要吧？他说想。阿姨，我喜欢这个小飞侠，你能给我让小飞侠和我在一个房间里吗？我当时我就和他拉钩，一定给你画你喜欢的那个小飞侠。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都弄好了之后，我们就想着赶紧让孩子来看看他喜欢不喜欢，就孩子的眼真的能放光的那种感觉。
0: 造好希望小屋，楠姐又开始给自己找难了。
1: 哎，你好，请问是青基会吗？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儿童，他的父母都是精障患者。
0: 楠姐为了给匆匆爸妈争取免费的医疗资源和公益基金，眼睛里熬出了红血丝。功夫不负有心人，楠姐跑下来的星光计划免费治疗名额、公益基金的支持，让匆匆爸妈得到了专业稳定的治疗。给匆匆奶奶安排的公益岗位，让家里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匆匆终于可以像所有正常孩子一样，背起书包去

0: 上学了。聪聪还成了河畔学堂青少年志愿服务队小组长，他眼里重新有了光。楠姐一路找楠，又总能把楠踩在脚下，点亮孩子们。
1: 让你把毛巾挂我床上的，
2: 我都乐意。
1: 怎么？
0: 2021年4月，两个孩子因为宿舍安排起了冲突，大打出手，距离留下寻衅滋事的案底就差一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之规定，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李伟。
0: 新泰市人民检察院给了这5名15、6岁的问题少年一个机会，附条件不起诉。如果他们能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改过自新，符合条件就可以不留案底。检察院拿着这件艰巨的帮教任务，找到了楠姐所在的好人公益志愿者协会，接不接？
4: 给这些孩子做服务，就有人说你们这是费力不讨好，给自己找麻烦。
0: 开始的几个月，他们抵触、不配合、沉默，甚至故意挑衅。志愿者们并没有帮教经验，一开始困难重重。没经验就去学，楠姐动员了26名专业社工，在当地检察院的委托和支持下，学习涉罪涉错青少年问题学生帮教，成果很快显现。
4: 喂，就是晚上都11点多了，他给我打过电话来了。我想和你说说话，我就觉得自己很茫然，一些话我和父母也没法说，就一点一点的就和他沟通，一直到他到家跟我说了安全，才就是放心。
0: 在楠姐及其他志愿者的悉心帮教下，这5名少年全部改过自新，走向正途。后来，楠姐带领团队帮助70多位问题少年顺利重返社会。
4: 就这么多年，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激励着我，孩子们的成长鼓舞着我，组织的这个指引引导着我，这就是我就是这11年坚持走好公益之路的这个底气和勇气。公益是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路，永远走下去。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先灭。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四号，农历七月十二。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把2300亩宝贵的工业用地留给废旧拆解产业；东阿县大力培育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行业，推动资源循环利用；
1: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日照开幕，高志丹、周乃祥出席；
0: 从铺铁轨到布算力，山东省属企业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微改造、精提升，淄博统筹社区民生与文旅消费，让老便民市场接住流量，托起烟火。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手握2300亩宝贵的工业用地，最稳妥的选择是通过招商引资上马一个投资大、见效快的大项目。但在聊城东阿，当地却做了一个看似反常的决定，把寸土寸金的产业宝地留给了曾经不起眼的废旧拆解产业。
2: 在聊城东阿江楼镇的北方循环经济示范产业园内，浙江老板张海华正带领工人对5条拆解产线进行最后的调试。投产越来越近，他几乎天天泡在厂房里。
3: 南方的企业家的敬业精神和创业精神确实值得我们佩服，因为他们已经创业成功了，在咱们这又铺展那个摊子，他们连个办公的地方没有啊！大家有什么事情站到这个地方说一说，
4: 我们就站着在这里，先苦后甜呗，是吧？
2: 张海华的上一次创业是于2020年，当时国内家电数码产品集中迎来更新换代，他敏锐捕捉市场信号，在聊城成立润泰环保科技，深耕废旧电器拆解，成了行业内小有名气的破烂王。
4: 摆在这里都看不上眼的东西，但是拆出来价值高的，就像这些东西，铜、铝，包括还有贵金属一类的。202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家电以旧换新，一下子淘汰率太多了，送货都得排队，排起来好长好长的，我们卸货都来不及。
2: 生意一下子红火起来，润泰环保产能不足、发展空间受限的短板愈发突出，张海华迫切需要更大的发展场地。同一时期，东阿手上正压着一道难解的发展命题。
5: 这片2300亩的土地曾经属于一家冶金企业新华特钢。2021年，国家要求炎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新华特钢腾退转移。此后，这里如何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难题。
2: 冲着宝贵的工业土地指标，不少企业闻讯而来。如果简单出让，土地很快就能产生效益。但当地顾虑，盲目落地低端项目会浪费宝贵的土地指标，造成业态杂乱。张海华有意落地于此，但到底能不能上，值不值得投，当地干部心里并没有答案。
3: 收旧拆解，就感觉能解决多少就业啊，能增加多少产值啊？当时都是心里有大大的问号。至于这个产业链条能做多深，我们自己原来根本就没有一个认识。
2: 15/5规划明确提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家电新三样更新换代，打开巨大市场。与此同时，动力电池回收等新规落地，行业监管收紧，低端产能加速出清，市场机遇就在眼前，但也暗藏淘汰风险。是跟风上马，还是冷静研判？东阿选择走出去调研，看清产业真实面貌。
6: 现在的技术啊，这个非常的先进，像拆解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这个1分钟能拆解2台冰箱，循环经济完全可以做成高端产业。鲁西北地区啊，还缺少一个产业比较集中的一个园区，我们在和时间比赛，尽快做到足够的规模，才能够抢得这种先机。
2: 调研之后，思路豁然开朗，东阿下定决心，把这2300亩腾退土地打造鲁西北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扫清企业落地堵点，当地组建审批工作专班，把服务前移。
7: 比如说办一个立项吧，这一次办立项，我得去跑，去县城里跑一趟，然后再他们再回来，然后办用地许可，然后就得又得跑一趟。咱们设立这个点儿，跑一趟就行，骑个自行车都能到。
2: 园区平台搭起来，但招商不搞来者不拒，当地坚持规划引领，围绕产业链缺口选项目，宁缺毋滥。
6: 我们不搞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而是坚持规划引领，链式思维，先想清楚到底要什么，缺什么，招引什么让每一步都落在产业链的缺口上。
2: 润泰环保凭借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全品类处理资质作为链主企业入驻，企业也跳出简单拆解的老路子，向精深加工延伸。
4: 新能源这个板块，就是光伏也好，风电也好，基本上都给它布局下去了，延伸到再生铜有个熔炼，创造价格更高。对我们浙商来说，在全国各地很抱团发展。你如果真正不挣钱，我们肯定不会在这里。
2: 依托张海华链接的浙商资源，东阿举办绿色产业

0: 招商推介会现场签约10个优质产业项目，今年年底园区全面运行，初步年产值预计超20亿元，全部招商完成后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
1: 把2300亩宝贵的工业用地留给一个收破烂的企业，看似逆势而为，实则是把握产业风口的明智选择。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行业是当前工业运行的重要增量，资源循环利用是我省确定的重点产业。在发展中，要敢于打破产业偏见，克服浮躁心态，对全产业链精耕细作，厚植绿色低碳发展底色。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大政策供给，推动产业聚集，以政企双向奔赴，激活发展动能，让更多工业废弃物实现山东产、山东收、山东用，推动我们这个工业大省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线性发展模式，转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
0: 8月23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在日照魁山体育中心举办。
2: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共同启动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教育部支持，山东省体育局和日照市人民政府承办，于8月23号至27号开赛，共设57个竞赛项目，全国34个代表团的2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山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承办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统筹推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发展，扎实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努力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山东力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副省长王桂英出席开幕式。全省12345热线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各级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厚植为民情怀，深化办理流程闭环和实质化解闭环，要强化数字赋能，挖掘热线数据富矿价值，把热线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标尺，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山东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主题为消费活力。来自中央及省市媒体的采访团将奔赴济南、德州等地，深入报道山东在智能制造、现代农业、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和经验启示，展现齐鲁大地发展活力。
1: 山东15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面对突如其来的文旅流量，淄博八大局以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统筹社区民生与文旅消费，培育出全天候的市井烟火消费矩阵。
3: 哎，烧烤的出发了。
4: 暑假已近尾声，但各地游客对八大局的热情丝毫不减。10块钱一份的炒锅饼，杨彩一天就能卖上千元。他初到八大局时，这里还是一处普普通通的便民市场。一家人勤勤恳恳做着水果生意，一干就是20年。
5: 从我小学的时候，我爸妈就在这边卖菜，后来我们这个主街发展起来了，对，我们就搬到了这边，就成了一个小型的蔬菜超市，对，我们就叫老杨家蔬菜超市。
4: 杨彩说的主街长约670米，商户们卖水果、蔬菜、生活用品，拖住了周边近20万居民的生活日常。2023年，淄博烧烤走红，八大局也迅速出圈，主街日平均载客量跃升到6-7万人，突然变成了网红景点，给周边商户和居民带来了甜蜜，更有烦恼。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4: 670米，一头牵着社区民生，一头牵着游客体验。面对流量浪潮下的城市发展，山东在城市更新行动方案里给出了方向，明确留改拆并举、微改造理念。淄博按照微改造精提升的路子，一边改造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一边在八大局一纵两横的框架里反复调试居民便利、商户生意与游客体验三者间的平衡。 八大局还被列入山东省首批创业街区建设试点。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4: 按照这个思路，当地积极引导商户转型，不到一年时间，老商户们在新浪潮中找到了各自的活法。主街239家店铺中，一部分搬到了府街，而留下的150家大多转了行。杨彩一家卖起了炒锅饼，原来卖菜的赵勇转身卖起了淄博琉璃。孙振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酸奶店从一家扩展到十家。
7: 外地消费者呢，更喜欢一个打卡式、分享式的一个感觉，所有店面统一进行了品牌化、场景化，还有年轻化的一个升级。每个月的营收额呢，同比增长了833%。
4: 下午5:30，老杨家炒锅饼又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带来这波客流的是街区互动文艺表演项目。2025年以来，当地统筹街道闲置资产，围绕地域特色文化，打造起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消费新场景。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5: 那肯定也比卖菜的时候好呀。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4: 以主客共享为理念，下足微改造绣花功夫，八大局实现了烟火民生与文旅体验双向增益。市场现有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
0: 本台消息，济宁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8月24号选举郭飞为市长。
1: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2: 赵福龙，现任菏泽鲁西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24号。
0: 山东公安机关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不断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构建起平安善治新格局。
2: 晚上10点，济南市公安局泉城广场警务站接到一起警情通报，一名男子在护城河玛瑙桥附近落水，警务站立即调度警力赶往现场。
8: 我们的重装车组迅速携带救援装备，在1分钟内到达现场，立即施救，便将落水人员成功救起。
2: 高效快速响应得益于济南市公安局打造的巡防巡处快反机制，通过增加街面见警率和警务站的实时调度指挥，缩短出警反应时间。除了快反机制，济南市公安局还打造了集重装突击、网格巡控、巡防巡治为一体的4级巡防体系，先后建成泉城广场、奥体中心2处警务站，部署150余名特巡警警力，24小时全天候运转。
9: 通过梳理整合数据，对街面的警情的增减幅度、高发类型、时空分布进行多维建模支撑，动态布警，真正实现警力跟着警情走，巡防围绕热点转。
2: 不断织密治安防控体系的同时，山东公安机关积极推动源头治理。东营市微运车保有量居全省首位，风险点较多，东营公安建成了微货运输交通安全协同监管平台，打通与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数据接口，建立联合约谈警示等机制，实现危化品运输车违规一案多查、溯源处理。
10: 打通数据壁垒，联防联动联治，推动跨部门、跨层级间的多跨业务协同，实现由单点堵漏洞向全链条筑堤坝转变。
2: 持续深化高效能治理，提高平安建设成效。今年上半年，全省110接报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7.5%、10.4%，刑事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2.2%、6.9%。
1: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山东省属企业立足主责主业，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传统基础设施转向新基建，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
2: 最近，山东铁头旗下公司签下一笔近6000万的算力订单，将为济南联通提供算力设备和运维服务，打造本土化国产算力集群。
11: 主要运用于 AI 智能推理、视频 AI 处理渲染等，可成功补齐区域算力供给缺口。项目所有的算力服务全部采购自山东铁头集团。
2: 作为山东高铁建设的重要投融资平台，山东铁头手握数千亿的高铁优质资产和丰富的银行信贷资源。过去，铁路发展基金长期聚焦产业投资，依靠市场化运作收获丰厚收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兴起，他们把目光瞄准了算力产业。
12: 铁头集团的优质的资产和丰富的授信资源，为智算产业的重资产投资提供了保障。另外一个方面是智算产业的投资，下游客户的付费方式产生的现金流，完美匹配铁路建设出资的现金流的诉求。可以说，智算产业是完美的长在我们集团的高铁建设主业上的。
2: 恰逢国内首个万卡算力集群项目启动建设，拿下这一项目就意味着抢占算力产业发展先机。然而，这类重大项目资金投入大，省属企业从启动到最终决策需要层层上报、多轮审批，走完流程往往需要数月。但此时，这个项目留给投资方的时间已经不足一个月。为助力这类项目落地，山东明确，省属企业立足主责主业实施的占新产业投资项目作为鼓励类项目，未列入年度投资计划的新增项目，如无特别监管情形，由企业自主决策实施。
13: 向集团还有省国资委进行了汇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占新产业呢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力度，在一周的时间之内呢，对项目完成了出资，打响了这个铁头集团在智算产业方面的影响力。
2: 打响第一炮，企业在智算领域站稳了脚跟，依托铁路基金在资本市场积累的行业资源，产业规模迅速做大。
12: 前期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布局了中国智算赛道里的龙头企业必任、穗源、寒武纪、轻微智能、长鑫存储，现在这些资源都转化成了我们在智算产业里发展的重要的产业合作伙伴。
2: 依托资金和资源优势，企业算力规模持续扩张，为提升市场竞争力，铁头又向算力设备、算力调度平台和行业大模型等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前不久，企业研发的 AI 资源超市上线，涵盖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能够实现需求和算力的精准匹配，
14: 可以带动我们这样一个算力的消纳。客户根据自身需求，从 AI 资源超市中获取匹配精准算力资源的模型服务，让算力普惠，像用水用电一样方便。
2: 今年，山东铁头的智算收入预计将突破20亿元，利润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300%。目前，山东铁头已形成超30000匹智算集群，稳居山东首位。
13: 未来5年的山东铁头集团呢，将始终保持在智算产业每年20%以上的投资增长力度，同时呢，对营收还有相关的收入也将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从交通基建到数字基建，前不久由山东省属企业牵头组建的山东数据集团揭牌成立，聚焦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业务。今年山东还将实施省属企业占新产业倍增计划，建立项目培育库，目前已入库项目775个，计划投资总额3519亿元。上半年山东省属企业占新产业投资占比达27%，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加快推进。
0: 新材料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基石，当前各地抢抓工期，全力确保一批新材料重点项目早投产早见效。
1: 这里是中石特种高分子合金管件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现场，该项目总投资6.5亿元，聚焦特种高分子合金管道配套连接件的研发与智能化生产。
15: 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1期项目建设，现阶段厂房钢结构主体工程整体已完成50%左右，按照建设计划，1期工程力争10月30号竣工。
0: 这个项目是2026年省级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后主营特种高分子塑料研发生产，将与当地能源水利领域头部企业及重点工程深度合作，有效带动高端工程塑料、改性树脂、能源输送等上下游产业协同联动发展。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营新能源碳材料树

0: 子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一号、二号灌式煅烧炉砌筑施工，
1: 完成一阶段土建及设备安装90%，力争九月底达到试生产调试条件。
0: 东营新能源碳材料数字产业园项目规划打造年产100万吨新能源碳材料、10万吨锂电负极材料现代化生产基地。园区一期一阶段为年产25万吨新能源碳材料及余热综合利用循环一体化项目，主要生产锂电负极材料筛分料。
1: 投产后，可稳固当地石油焦产业链，释放当地石油焦产能，同时为负极材料产业提供上游产品，可为周边用气用能企业提供稳定安全的能源。
0: 在吴地新海工业园总投资10亿元的山东锂邦新材料项目正加快建设，选矿和冶炼两个板块同步推进，建成后可达到日处理2500吨锂辉石选矿以及年产40000吨电池及碳酸锂的生产规模，项目预计明年2月投产。
2: 在投产以后，我们应该是在锰酸锂材料行业这个赛道产量是最高的，应该是排到27年年底。
0: 作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龙头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80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35%。当地成立工作推进专班，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同时提前对接山东港口集团，帮助企业打通原材料陆海联运通道。
3: 随时掌握和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当中的困难问题，助力项目及早建成投产大效。
4: 这个暑期，临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们开启170多场主题夏令营，陪伴困境孩子们突破自我，收获自信。
5: 合唱发声、气息把控、节奏练习，在合唱夏令营的课堂上，志愿者的指导声、孩子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这些孩子们的年龄在10至17岁，不少性格内敛、不善表达、缺乏展示自我的勇气。
6: 我感觉有点困难，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专业化的训练，会感觉到我特别的很难开口。
5: 针对孩子们的心理特点，志愿者们耐心引导、温柔鼓励，他们摒弃刻板的教学模式，将心理疏导融入每一个细节。
7: 甚至有的孩子唱歌跑调的啊，我们就说没有关系，你哪怕不在调上，你只要勇敢地张开嘴了，跑调又怎么样？我们是用心在歌唱，我们不是用嗓子。所以这样孩子他就有自信了，他就愿唱了。
5: 志愿者们还精心设计成长课程，依托本土红色旋律，将沂蒙精神根植孩子们的心中，培育自我认同感，借助温情歌谣传递感恩孝亲的美好品德，以励志曲目厚植家国情怀，滋养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8: 让我们感受到团体在一起的快乐，也让我们感受到志愿者阿姨们给我们的光，让我们敢往前走，敢站上舞台。
5: 今年暑期，临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多点发力，开展非遗剪纸、传统文化课堂等特色主题夏令营活动170多场，2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踊跃参与，服务少年儿童5000多名。
9: 沉浸式陪伴孩子成长，帮助孩子们打开心扉，建立自信，在心理素质、生活能力、人际交往、品格素养等方面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和蜕变，真正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成长，在历练中绽放。
5: 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孵化营今天在济南启动，首批来自政企等领域的18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今年孵化营将开设6期专题培训，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深海空天和专用装备等主题，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
0: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

0: 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展后放后和传承后，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7: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7: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7: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9: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生花，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

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

0: 要经常性开展政企官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企官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企官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企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企官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企官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企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企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

0: 愿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0: 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05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 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
1: 身体旺，
2: 财旺
1: 福旺，
2: 运到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2: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2: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3: 今早上九夜提醒您，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6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疗程。

0: 恒小雨转晴，26到34度；泰安小雨转晴，25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3度；枣庄多云，25到33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27到34度。五连元将酒提醒您：临沂多云，25到33度；日照多云，27到30度；青岛多云转晴，27到30度；烟台小雨，25到32度；威海雷阵雨，26到31度；潍坊多云转阴，26到34度；淄博阴转多云，28到36度；滨州多云，26到35度；东营多云，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要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0: 你旺我就旺。

0: 好好吃饭呀、啊，先别看了。人也不是啥啥都会的。
1: 我这不是来这晚吗？落了几趟课，笨鸟先飞呗。

0: 15分钟到，收作业。
1: 相信我，
0: 李志信、邓向群的作业规范不工整，没有把自己的分队号码写上。

0: 不及格。
1: 教员，
0: 讲。
1: 我觉得我们的内容很好，很完善啊。
0: 规范不工整，就是没按规定，最多三分。
1: 教员，我能不能说说我的看法？
0: 可以。
1: 我认为规范这些东西是苏联来的形式主义，你结合中国的国情未必适用，而且放到战场上可能根本没用。
2: 别瞎说。
0: 坐。
1: 是。
2: 你瞎说什么呢？
0: 同志们，我说过很多次，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战斗情况犬牙交错，瞬息万变，最后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什么？细节。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强调规范，规范。刚才李志进同志说我教的课是形式主义，不切合实战，我相信有很多同志应该跟他有一样的疑问，我教的课是不是真的是形式主义，是不是真的不切合实战。李志进，
3: 走。
0: 起立。
3: 是。
0: 如果敌人追击你，你是如何安排撤退路线的？
1: 我们会选择走小路，在野外用麻雀战的战法来打，总共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首先派出殿后的战斗小组，反向对敌人进行试探性攻击，以验明不同程度侧翼敌人的强弱程度。第二，采用正面牵制、侧后翼攻击的掩护方式，交替战斗进行撤退。第三，根据敌人的追击速度和弱点，实施反向攻击，择机断其一指。回答完毕。
0: 坐。
3: 是。
0: 看来李志新同志，他对地图研究得非常仔细，对作战计划研究得也是非常认真。上过战场是吧？
3: 是。
0: 他有非常强的实战经验，所以他的计划周密、细致。
1: 那教员，您都夸我们了，这个三分是不是？
0: 但是，在他规划的撤退路线当中，有一处比较平坦的山坡。李志新同志，
3: 起立。
0: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在这片山坡安排炮兵炮击你，结果是什么？
1: 对不起，教员，我错了，我思考问题不够全面，我虚心接受您的批评。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规定格式必须要工整，这是为了实战指挥的时候，更快地了解到上级的策略和作战意图，以便更好地相互沟通战场的情况。这些规定格式都是从实战当中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和理论规范要有机的结合，才能做到百战百胜。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战场上，集思广益都可以打好仗，打胜仗。

0: 真是你，哎呦，贵老师，哎呀，你累死我了！咋还不认识了？嘿，你说你这还哭了？哎呦，你可真行！我以为我见不着你了，我不在那儿了吧？哎呀，你哭啥？我被你给感染了，我哭啥？
1: 我呀，是这两年是天天想，夜夜想啊，就想着见见你。

0: 没让我失望，走丢了还是愣找回来。
1: 狼崽子得回来找头狼啊。
0: 是。
1: 没吃饭对不对？
0: 没有啊。
1: 你还得喝口酒对不对？
0: 喝。
1: 你不能走对不对？
0: 不走。
1: 你在这等我啊，等着我啊。
2: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 我也喜欢

0: 哇，夏菊，这些都是你的吗？
1: 嗯，
0: 好好看。
1: 这些都是我从武汉带来的，在这儿都没怎么用过。
2: 夏菊，这真好看，借我戴戴。
3: 可以。
2: 谢谢。
0: 这盒子是什么呀？哇，这看起来好名贵啊。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一个竹编的蜻蜓。
0: 你这个居然是竹子做的，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人送的吧？
2: 哎呀，搞不好就是那位小情郎送的。
0: 哎呀，你别瞎说，
2: 你不要不好意思。一姐妹跟你分析，能编这竹子，就代表她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稳妥。
4: 是谁？是谁？是谁？
0: 是谁？
4: 没谁。
0: 快说！快说！快说！
4: 也没有。
0: 你们快睡觉去吧。
2: 老实交代。
4: 没谁。
2: 没意思，不告诉我们行，
4: 就不告诉。
5: 志新，这些话要不是亲口从你嘴里边说出来，我还以为是故事。哎，真没想到啊，这两年你是遭了这么多的罪，吃了这么多的苦，把这些故事全给我留住，到了部队里后给这些战士讲，咱们肯定爱听，反正我是爱听。
6: 团长，
5: 嗯，
6: 我跟您说，吃这么多苦我这儿没觉得苦，我没找着部队呀，这个我这儿苦。
5: 我理解。那个袁大哥有信儿没有？我找了他很久，可是没找着。哎，不过你放心，你袁大哥呀是一个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革命啊，而且呢他的意志力啊生命力啊也非常顽强，不会有事儿，没准儿这个时候还在别处闹革命了。
6: 我现在天天盼着呀，我就是想见他一面。
5: 其实，在咱们这个部队里，像你跟你袁大哥这样走散了的同志，遍布各个区域。他就说，现在的这个新四军的队伍，很多是当年没有走过长征，然后留下来继续革命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那不也一样革命吗？不过我相信。那些失散的同志，早早晚晚他们会归队的。
6: 我不能等着睡去。
5: 哎呀，我现在呀，就想见到你。知道为啥？你想想啊，当初你偷枪下山要报仇，我要毙了你，要不是政委和你袁大哥拦着。啊！现在你出息成这样，我在这里，我跟你说，我得后悔。
7: 哎呀，别说了，我得谢谢你呢。你那个给我，这，那对不起，团长，那枪丢战场。
5: 哎呀，行了行了，枪丢了就丢了，人在就好。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啊。那可是李大炮担保上了这个学习班，而且还是高级班，你得给我好好学。这李大炮的脾气不好，你要不好好学习，他真收拾你，知道吗？
7: 不是好不好好学习的事儿，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你恨我不？
5: 我恨你干啥呀？

0: 这胳膊呀。行了，我不但不恨你，我还得谢谢你。要不是那天你一刀下去又狠又准，哎，我贺新生早就没命了。不过话说回来，当初呢，我也一样，挺难受的。你说没了个胳膊，这枪也拿不了，这仗也打不了的，还给部队添麻烦。我就去找了政委，我说张良，我不干了，我退伍吧，别给部队添麻烦了，我回去种地得了。咱们政委就说我怂了。
1: 没有胳膊怎么了？红三军团有一个战士一条腿长征路走完了，你没个胳膊怎么了？就不能革命了吗？我一想，对呀，不就没个胳膊吗？我人还在呢，我还可以继续革命。
2: 团长，从今往后我就是您那条胳膊，
0: 我帮您打鬼子，一言为定。

0: 团长
1: 啊，
0: 问你件事。
1: 嗯，
0: 你晕过？
1: 滚蛋！谁喝酒不晕？
0: 不是喝酒那个晕，你晕过吗？
1: 我被炸晕过。
2: 不是你，不是怎么这么笨呢？
1: 不是你说啥意思？晕？怎么晕的呀？
2: 就是。
0: 这
1: 你没事吧你？
2: 你啥呀？你老喝，
1: 说啥呢？咱们啊，
0: 闻你闻，
2: 闻啥？闻谁呀？闻人呢？老喝
1: 啥人呀？
2: 女人呢？就是你，
1: 闻你闻着。
2: 你个臭小子，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啥呢你？
1: 谁不好好学习？我咋了？
0: 哎，不对呀，你小子跟我说实话，
3: 是吧？
0: 你是不是喜欢谁了？
3: 喜欢了。
0: 谁呀？
3: 那这，那不还是你撮合的吗？
0: 我？
2: 对呀，你怎么？
3: 你告诉我吧。
2: 小兔崽子，你给我收好他，他要不好的话，我扒你皮！去你
0: 哪个？给我下去！下去！在这儿呢，学习呢。
2: 什么时候事儿啊？
3: 这不啊，正发展的
2: 是有谱没谱啊？你跟我说，我跟你说，那是个好姑娘，你要抓住啊！哎，我跟你这方面我有经验，知道吧？
0: 啥经验？我跟你说，想当年啊，我跟你嫂子那是指腹为婚，虽然我们老贺家在当地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我是三代难传啊，过二宝生了个儿子，全家人把他当祖宗似的供着。但我这个老婆呀，啊，不能宠，宠完以后她脾气大呀。就像有一年我爹过寿，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了，我们家二宝就过来了。爹爹，我给我爷做寿桃去。
3: 你小子，
0: 我说行啊，我爹跟你做去。
3: 好事。
0: 我俩就跑到这个厨房，我说拿面，拿面。我说倒水，儿子，这倒水。哎呦，水多了，下面，丁丁这面也多了，又倒水，又倒面，又倒水。这时候你嫂子就进来了，一看，哎呦，这不坏粮食吗？就抄起那竹缸子就开始揍我们俩，一边追一边打呀，哎呦，给我打的那个疼啊！我们家二宝在前面跑，哎呀，爹，你快救救我！我说，爹现在自身都难保，还救你呢？哎呦，就从厨房打到前院了，全是人呢，这些人笑的呀，我娘也在那笑，我爹也在那笑，我一瞅，我爹就三颗门牙了，在那笑。哎呀，哎，哎呀，哎呀，
4: 一晚上，
5: 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徒手给杀了。

0: 从那一天开始，我何新生就不怕死了。我抄起一大砍刀，我见着国民党，我杀一个，我见一个杀一个，我杀一个够本，我杀俩赚一个，我他妈杀，我杀的是个。
1: 我杀不过来呀！我操！从那河边我就下来，我他妈何新生，我最牵挂的亲人，三十七个我全没了。我还活着杀一，我也死了。我一梦就扎到河里了。后来路过了几个红军战士，把我给救上来了。其中有个首长就说：“哎呀。”
0: 年轻人啊，为啥死啊？全村37口全让国民党给杀了，我也不想活了。他说你错了，你只有活着，才能给你的家人报仇。你的家人在天上，他们才能安心。我说行，人家说对呀，我得活着。 我只有活着，我才能给这全村37口的报仇。我从一个小士兵开始，我干到独立团团长，直到那一天，你那一刀砍下去，说实话，我真害怕。知道吗？我那时候真怕死了，我怕我要是走了的话，这独立团先是来后的战友怎么办？ 我是他们的主心骨，我不在了，这帮战友谁在？我不能死，我得活着。哎呀，不说这个，这高兴的事不说这个。哎，好事，跟湘琴同志啊，好好相处啊。看着你没事，挺好的，我也放心了。
1: 天也差不多亮了，我也回去了。
2: 你回哪儿啊，团长？
1: 回部队呀。
2: 那你这趟来这儿，
1: 想你了。行了，把帽子给你这拖郎戴上，啊。

0: 服了。
1: 邓向群同志，
2: 哎，你好，
1: 请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
2: 去哪儿？
1: 搬到单间去住。
2: 为什么？我在这住的挺好的。
1: 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请立即执行。
2: 哦，好，
1: 我在门口等你，你收拾好了我带你去政治部报道。
2: 政治部？
3: 邓向群同志，请你配合，政治部现在对你的政治背景和个人情况开展审查。
2: 我出身旧家庭，在武汉上大学时接触过进步思想，向往革命，后来因为逃婚，1932年曾短期参加过红军天汉游击队，帮助救治伤员，思想进一步受到洗礼。1935年我在武汉入党，这些情况我全部如实向党组织汇报，没有任何虚假和隐瞒，请党组织调查核实。
4: 你来找向群的吧。哎，
5: 同志你好，不在吗？
4: 刚才政治部的人来了，把他带走调查了。
5: 调查？嗯。
3: 听学员反映，你有旗袍、首饰等贵重物品，是否属实？
2: 我确实有。旗袍和首饰是我在武汉的时候穿戴过的。我来这儿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还有价值，扔掉了可惜，我就留下了。
3: 这些旧东西留下也就留下了，在培训班也没有机会穿戴，无关紧要。怕，就怕你把旧家庭的思想也留下。
2: 自从参加共产党，我的思想已经跟旧家庭彻底决裂了。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我自认为对党的思想和原则了解掌握得比较扎实，来这里经受锻炼，又有很大的提高。
3: 你的党性还不够坚强。

0: 如果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未必还能经受住考验，未必还能这样坚持原则。
1: 您为什么这么说？
0: 我们现在进行的审查不是让你全面的回顾过去，而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养锻炼。比如保守党的秘密就是党员必备的基本素质。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现在的审查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训锻炼，明白吗？
1: 我明白，郑主任。
0: 那好，我来提问，你回答。

0: 你怎么来了？你犯啥错误了？他们要隔离审查你？不是隔离审查，就是审查。我这不是自己走出来了吗？你这么好的同志，能犯啥错误吗？
1: 你喊什么？就是问一些关于我家庭背景的事儿。你不是也知道吗？我出身就家庭。不过我已经通过了初步的审查，接下来解释清楚就没事了。
0: 我隔离期间住担架，那我宿舍住。你呀，向全，真不是我恕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不知道照顾好你自己。人是铁，饭是钢，你不知道啊？不吃饭，审查不让你吃啊？你看你现在饿成这样。没有，就是今天一直审查，我就忘了吃饭了。
2: 你这做的什么呀？
0: 疙瘩汤啊！小时候啊，家里穷，没啥好吃的东西。那阵儿特别爱跟我哥吵架，我嘴笨，吵不过他。吵着吵着，就给我自己气哭了，蹲门槛上哭。我娘啊，总是笑呵呵的。 跟我说，志新啊，别哭，没事儿，娘给你做碗疙瘩汤吧。然后就给我做了一碗热热乎乎的疙瘩汤。这疙瘩汤吧，捧在手里头，热热的，吃到嘴里头。 软软的，喝到心里头，暖暖的。

0: 是我委屈了
1: 啊，
0: 但是受委屈也自己别憋在心里头，找人说说，找谁都行，实在不行找我，想说啥你就跟我说，想说多长时间你就跟我说多长时间，我一直在这儿。来，趁热。

0: 好吃。
1: 这是压力测试，在工作中遇到危险的时候，学会保护自己，保守党的秘密，这是对党最大的负责。

0: 郑美啊，他们不了解情况，您肯定了解呀、啊，对吧？人家向军同志当年从清水镇逃婚出来，人就加入咱们游击队，在咱们游击队里边救助伤员、任劳任怨，人说过啥？人啥话也没说过吗？后来离开家里的庇佑，选择加入我党。郑美，你告诉我哪有问题？哪有问题吗？我没看见有啥问题啊！
1: 哎呀，对邓向群同志的审查是符合规程的。政治部现在就算是对我进行审查，我也得全力配合。况且现在只是审查，并没有说向群有问题。你不要那么激动行不行？
0: 我没激动啊，我像激动的样吗？问题是他们不要激动好不好？一个小女孩啊啊，整天关这个小屋里头，问这个问那个，铁打的身体她也受不了啊，对不对？政委，能不能帮帮我的忙，您跟他们求个情，让他们提早结束这个审查，这事就完了、对不对？
1: 啊，这件事情我说了可不算。
0: 不，政委，您
1: 哎呀，审查没问题，政治部自然会放人。
0: 政委，
1: 行了，打住啊！你今天就算是把嘴皮子说破了也没用，任何人都不可能开这个口子。
2: 你怎么回事？
0: 我看不得他受苦，怎么回事？人家向军救过我，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2: 真的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意思？
0: 反正您爱信不信，啊，您爱帮不帮？政委，我就跟您说一句话，向群同志他一定是清白。不信您就走着瞧，哎，您走着瞧，清白的一定。
3: 真的，
0: 就是那个审查完事儿了。那来，撤撤。这个湖北菜的材料啊，没找着，给你做了点粥和小菜，凑合啊。
4: 啊，这就挺好的。
0: 啊，老师，白天我找廖政委去了，我跟他保证，你绝对是清白的，放心。给。
4: 谢谢啊。
0: 不是，今儿他们都问你啥了？怎么时间这么长？
4: 没问什么，就是问了一些该问的问题。我饿了，我先吃饭。
0: 吃。

0: 向群同志，上回河边你对我说，我总是三番五次地落到你手里，大概是老天爷的安排。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话，四万万中国人，我们两个能相遇固然是缘分使然，但你几番救我于水火，我认为更多的原因是你的善良、勇敢、热忱。我如今加入抗日队伍，全然是因为当初我愤慨至极，欲报私仇。但你不一样，你早早有了理想、抱负，并毅然抛弃了稳妥的生活，勇敢地走到了前线。天门一别，我常常会想起你，会想我是何等的幸运，能结识这样美好的你。我总祈祷能再见到你，所以在培训班听见你的歌声时，我高兴得几乎快跳起来了。说实话，培训班的课程对于我来说难度不小，但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报告政委。
1: 来，直接坐下说。
0: 是。
1: 上级下达紧急任务，五大队政治处主任钟伟同志要率领一支精干的部队前往竹沟的中原局，我也跟着去。
0: 您需要我做什么？
1: 你带一支干部班，全程负责保护钟伟同志和我的安全，并携带一部电台跟他们一起出发。不过我们的目的地不是竹沟，而是去金山，去找李司令报道。
0: 是。什么时候？
1: 明天一早出发。

0: 是。
1: 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吧。这封信本来是我想亲手交给他，但是现在我要去出任务，我没办法，所以麻烦您把我转交给他，谢谢。
2: 你怎么知道他还会回来？
1: 因为我相信他，我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上过战场的人，他是坚守过前线的人，他勇敢、善良、真诚。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不可能当逃兵。
2: 你就这么相信他？
1: 比信我自己还信。
2: 如果他还会回来，我一定交给他。

0: 报告，队长，两营侦察完毕，
1: 安全吗？
0: 安全。
1: 现在离敌人据点很近了，派出尖兵送向阵地。
0: 是。
2: 鬼顶枪。
0: 是的。

0: 记住，地形、地貌通过时间必须把握准确，明白没？
1: 是，明白。
0: 眼前的这道封锁线是通往我们根据地最后的屏障了，这个时候不能出现任何问题。首长，政委，
2: 知县，
0: 前面情况怎么样？
2: 政委，首长，我们前方的两河口炮楼，两侧是急流，无法涉渡。炮楼的正前方地势平坦。
0: 视野开阔，炮楼两侧设有岗哨，并配有巡逻队来回巡逻。炮楼正上方设有探照灯，所以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想要强渡两河口炮楼难入登天。
2: 困难是很大，但是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其他选择。两河口炮楼必须要过，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通过去了吗？
0: 办法有一个，我组建一支敢死队，去袭击鬼子侧翼。
3: 你们趁乱迅速通过，不过要以最快的时间。
4: 我不同意，
0: 这样你们太危险了。关键是这样可以完成任务。
4: 这次跟龙山不一样，这次是以生犯险，就算是我们能够安全的穿插通过，
3: 那你们呢？你们不可能脱离危险。
4: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
0: 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5: 作为军人，执行命令是我的天职，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0: 报中主任，
1: 以最快的速度穿上。
0: 走。

0: 少元，没想到你为了保住这支队伍，竟经受了这么大的磨难啊！
1: 我们一直找不到红军的主力队伍，还处在各个军阀势力的中间地带，只能东躲西藏，跟落草也没什么区别了。我们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跑不了就躲。
2: 职业子弹，
1: 还好。
3: 我一帮部队部下的战友一直跟着我。
4: 老袁，你们受苦了。关于归队的事情，你就交给我，我一定给咱们的部队起一个响亮的正规的番号。
5: 谢谢政委。
6: 来喽！
7: 来了！
4: 来喽！
6: 来了！
4: 啊，请。
8: 来吧。
4: 少元啊，这是我自己酿的酒。
9: 水和米是湖北的，那叫口味啊！你闻闻，地道东北味儿。嗯，尝尝尝尝。
10: 我大哥喜欢，希望您们也喜欢。
4: 来，兄弟。
10: 哎哎，邝连长，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喝不了。
9: 志信，你啥意思？
4: 在咱东北没你这样事儿啊！
9: 哎，邝连长，真的喝不了。
4: 邝大哥，这是湖北，又不是东北，只要心一到了，喝啥都一样。
9: 哎，都一样，都一样。
4: 大哥，
10: 志信，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9: 别扫兴嘛，就喝一杯，到时候你们睡个好觉，解解乏。
10: 真不是我扫兴，我有任务，我们连夜还要赶到竹沟去呢，喝酒误事。
4: 志信说的对，我们确实还有紧急的任务，确实不能在这过多的停留。能有这顿饭吃，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9: 哦，好，那就不喝了。
4: 来，今天还是要以茶代酒。 我们一起敬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是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在最危险的时刻及时赶到，救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一杯，我们感谢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
11: 干杯！
4: 敬袁大哥，
12: 万分感谢，请袁大哥。
11: 志信。 今天以必死之心，用自己啊做诱饵，把日寇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了，才使得我们穿越封锁线。好样的！
9: 要不是老袁及时的赶来啊，那我这心里面这辈子恐怕都解不开这个结了。二位首长，严重了，完成任务是我的天职，而且政委，如果没有袁大哥，我们就全军覆没了。袁大哥，谢谢你。
10: 要是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4: 敬老袁，
13: 来，
4: 这是支队党委给你下达的任命书，任命你为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兼政委。你有什么想法吗？
13: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4: 坐坐坐，
10: 是。
13: 那你知不知道？
9: 袁绍康同志直接归你领导，归你指挥啊！政委啊，我呢其实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最近几年，袁大哥一直在那个附近大游击，所以说他更熟悉情况，他更适合带这支队伍，所以能不能？
13: 请袁大哥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作为他的副手，我辅助他。
4: 这人员的安排啊，是由上级党组织决定的，每个人的职务都是由支队党组织任命的，不是哪个人的，更不是哪个人能说了算的。
9: 是是是，政委，我明白这个道理。
13: 你是担心你到了少康那里，你管不了他，他不服你管。
4: 这个意思，政委您知道，袁大哥为了这支队伍，他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难道你在老袁那里就没有发现问题？志信啊，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我们新四军必须是一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队伍。
9: 人家袁大哥信仰还不够坚定，
4: 那纪律严明呢？缺一不可。
9: 当然，如果你对任命有异议，也是可以的。组织上会派其他的人到老袁那里帮助他改造队伍。
0: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 老哥，我就不明白了，咱辛辛苦苦打的江山，上面凭啥给咱派个领导？
2: 你之前天天盼着整编啊，现在整编了，你又当上了京山游击大队的一连长，反而不高兴了。咱们离开组织这么久，给咱派个领导很正常。
3: 黄金，已经提前收拾好了，前面就到了，
4: 你们小心点。哎，
5: 别跑！
3: 哎，这边。哎，哟，把东西放下。
6: 哎，好。
3: 哎呦，怎么样？还满意吧？
0: 何止是满意，这简直太好了。哎呦，袁大哥毕竟是袁大哥，到哪儿都立得住。你说这么艰苦的一个条件，他能发展得这么好，
1: 那就算派领导也不能是他李志信呢。他当队长，您是副队长，这多没他的没笑话。
2: 跟了我这么久了还不了解我，我可不是什么官迷。再说了，志信当这个队长啊，我还挺高兴的。
3: 自打上次和你分开之后啊，我就跟着袁大哥到处转移，他有时候断粮了，袁大哥就跟我说，就以野草、野菜、野果、竹笋充饥，下大雨了就在大树底下挤着相互取暖，和野人一样。
0: 你们过的日子这么苦吗？
3: 是啊，不过现在好了，我们有自己的根据地了，而且得重新整编回归了队伍，你别提袁大哥有多高兴了。
1: 大哥，您是我大哥，有话我直说了。我知道您把李志信当亲弟弟，可您这个兄弟上了培训班有点飘啊。
2: 你不是我亲弟弟啊，你志信、春来那都是我的好战友，分什么你我？我跟你说啊，这次你要好好的支持志信的工作，明白吗？把你的炮筒皮得给我说一声，听见没有？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食堂。
4: 初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5: 人旺
6: 气旺
4: 身体旺
6: 财旺
4: 福旺
6: 运到旺，
4: 感恩祭祖又旺旺，
6: 家庭旺旺，
4: 招财纳福又旺旺，
6: 公司旺旺，
4: 记得要用旺旺哦。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4: 做人讲忠义，这地方是袁大哥打下的，在这儿欺负他，我第一个不惯着你。
15: 那么党组织的命令呢？
14: 你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党组织，我在这儿就认袁大哥，看不惯我，开除我呀！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

0: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1: 大家旺旺。
12: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3: 公司旺旺，
14: 祭祖又旺旺，
15: 讨个好兆头。
16: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7: 人旺气旺，
18: 身体旺，
19: 财旺
20: 福旺，
21: 运都旺。
22: 感恩祭祖又旺旺，
23: 家庭旺旺，
24: 招财纳福又旺旺，
25: 公司旺旺，
26: 记得要用旺旺哦。
27: 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8: 你旺我就旺，
27: 妈妈旺旺
29: 旺旺，
27: 妈妈你不够旺，
29: 好精神旺旺
27: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30: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31: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32: 带旺仔牛奶，
33: 宝宝买给你，
3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4: 妈妈买给你，
3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5: 爷爷买给你，
3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袁大哥住哪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哎，
1: 好的。
2: 袁大哥来看你来了，
1: 袁大哥。
3: 哎呦，袁大哥！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呀，咱们这儿啊，就条件艰苦点，你可多担待啊！
0: 啊，啊，还艰苦呢？我就这么跟您说，我从小到大就没住过这么好、这么大的房子，条件艰苦。
4: 那可不的，大哥把咱这儿最好的房子让给你了。哎。
2: 哦，是这么回事，这儿啊能给咱们指挥员住的就两间，原来我住这间，春庭和春来啊住那间大的，这不是你这个大队长来了吗，你住这儿，我们仨在那边挤一挤。
1: 我们住的那间比你这间大。
2: 嗯，
0: 袁大哥，您这样做太不合适了。
2: 哎，
0: 真的，这样，袁大哥，我们哥仨挤挤，你还在这儿住。
4: 别，咱仨，我这人个色伺候不了您这么大领导。
2: 哎，志兴哥，你别误会，他这人就这样。
4: 我啥样啊？说清楚。
2: 怎么回事？我之前跟你怎么说的？
4: 忘了。
0: 哎，袁大哥，人家邝连长说的没毛病，我哪怕和那些战士们住一个大通铺，我都不能接受您这么一个安排。
2: 嗯，那这样，我跟春庭啊住那间大的，你呢就跟春来住这儿，好不好？
1: 我同意，正好我和志兴哥好好叙叙旧。嗯，
0: 谢谢袁大哥。
2: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0: 哎呀，袁大哥，现在可好了，大伙又凑一块了，我们以后就一个锅里的混饭吃了。袁大哥，你以后得好好指点我。
2: 哎，怎么说呢？以后啊，我们一定会好好支持你的工作。
0: 谢谢袁大哥。
2: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之前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久，今天终于找到组织了，今天我们终于回家了。我们这支游击队啊，又有了一个新的番号，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荆山游击大队。现在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个人，他是党组织给咱们派来的大队长李志信同志，大家热烈欢迎，
1: 欢迎。
0: 我叫李志信，虽然啊我是上级委派到这儿当这个大队长的，但是我跟大伙儿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也是袁大哥的好弟弟。
4: 这话说的没错，弟兄们，这位就是咱大哥前两天从炮楼救回来的，咋的都忘了？
5: 救回来的就是他呀，
0: 就是我。
5: 行行行，
0: 我袁大哥救我不是这一回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袁大哥救了我的命，是袁大哥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是袁大哥教了我认字儿、看书，还有好多道理。可以这么说，没有我袁大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志信，说这些干什么？得说点正事儿。
0: 我说的全是正经的，大哥。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袁大哥带出来的兵。我感谢组织，给了我再和袁大哥相逢的机会；感谢组织，再给了我们并肩作战的机会。我们将一起带领这支队伍，而且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带领之下，这支队伍将会变成一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铁军队伍。
1: 好。
0: 还有一个好事，给我们这支队伍申请了新的军装、新武器、新的装备，所以这么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旧梦换新阳了。
2: 好，同志们，要全力的配合李志信同志的工作。谁要是敢不配合，那就是跟我袁绍康过不去，明白吗？
6: 明白了。
2: 好，
7: 传团长命令，天黑之前一定要到达冯旭驻地，快，跟上，跟上。
2: 之前您有任务，你也没法喝酒。今天呀、啊，咱哥俩得喝个够啊！
3: 不是袁大哥，你可知道我这酒量，今儿我就全力以赴了。
4: 来吧，你早喝个酒，还跟打仗似的。
3: 来，
6: 过来，
3: 喝酒，
6: 来，
3: 过来，
6: 来。
8: 志英哥，你怎么了？这酒可烈，你没事吧？赶紧吃点东西。
4: 哎，兄弟，这可是我自己酿的酒，五斤粮食一斤酒，你就吐了？
8: 啥？
4: 五斤粮食一斤酒啊！这要不是袁大哥说你来了，我都不舍得拿出来。
9: 来，酒是粮食做，不喝是罪过。来，再来一碗。
0: 哎，黄大哥，等一下。袁大哥，嗯，要不这个酒以后别喝了，
2: 太烈了。给他换个酒。
4: 来，
3: 不是，不用的。
0: 我的意思是别酿了。
4: 咋的？我酿的酒还能给你喝坏了？
0: 我听春来说，你们有一段时间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吃那些草根儿啊、果子呀、啥的。要这五斤粮食放在那时候，能救不少人呢。
2: 我们确实艰苦啊，不过现在条件好了，老百姓也对我们不错，粮食够。
0: 袁大哥，我是这么想的啊。您说，老百姓为啥吃咱？那是因为咱解放了他们，让人家过上了好日子，人家感恩咱们，才把这些粮食都给了咱们。但是无论咋说，你这些粮食，那也毕竟是老百姓自己从牙缝里头一点一点抠出来给的。
4: 李志俊，我自己酿酒就是糟蹋粮食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啥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无论再怎么说，这些粮食也是老百姓自己省下来的，咱们就一碗一碗的酿成酒，就这么喝了，有点儿。
4: 你还想干点啥呀？
2: 哎，我觉得志俊说的对，这老百姓种点粮食也不容易，咱们也不能忘了他，对不对？这样，从今天开始，咱们自己不酿酒了。
4: 大哥，
2: 我说的话听不懂吗？
4: 你是大哥，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去把家务事全砸了。
2: 哎，水婷，他就这跑桶子，
0: 没事。
8: 春来，来，
2: 好。
0: 春来，
10: 嗯，
0: 我今天是不是话多了？
10: 一点都不多。我觉得你今天说的太好了，我当时还在想，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知心大哥吗？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油嘴滑舌了？你他是不是对我有点成见啊？
10: 邝大哥，他那人就那样，炮筒子脾气，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他有时候袁大哥的面子都不给，但是啊，他打起仗来真没得说，我真佩服他那股狠劲儿，我就没见他怕过。他以前总说当年丢了东北太窝囊，以后绝不对小鬼子客气。每次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0: 不可多得的一员悍将，
11: 就我换新人，浪费粮食，好胡扯。这就是给他的下马威。
2: 哎，刘琴，别喝了，喝了不少了。啊，
12: 别管我，
2: 行不行？
12: 憋屈？
2: 你有什么可憋屈的？我觉得志信说的没错，咱们确实有点浪费粮食。他要是不说呀，我还真没这个意识。这样，酒啊，咱们以后该喝喝，咱自己不酿了啊。
11: 大哥，你知道我为啥酿这酒啊？
2: 哥知道，你想家，这酒啊，也是家乡一点念想。
11: 没了，咋就都没了？
2: 好了。这不现在越来越好了吗？咱们也找着组织了，这不更好能跟日本鬼子打仗了吗？哥到时候跟着你一起，咱们京山游击大队，
11: 战友们跟着你一起
2: 打回家乡去。
11: 你别说，大哥，你这心不是我战友，这队伍是他的吗？
10: 袁大哥爱财如命， 所以有时候邝大哥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袁大哥总是包容迁就，毕竟是忠心耿耿跟了他这么多年，一起从。

0: 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交情。
1: 哎，咱们这支队伍组成的人员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
0: 以前那些保安团的战士们被打得所剩无几了，后来袁大哥收编了一些在路上遇见的被打散的红军战士，甚至有一些已经脱离队伍了，还有一些无家可归、无地可种的穷苦农民，整编起来形成的这支队伍。
2: 长官好。
3: 你是哨兵岗吗？
2: 报告长官，是的。
3: 哨兵岗应该有两个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2: 长官，本来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但是那个老李他闹肚子，所以请假了。
3: 请假了？跟谁请的假？
2: 是我们排长。
3: 知不知道哨兵岗必须得是两个人，如果有一个人请假了，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来顶替。
2: 我知道长官，但是请长官放心，即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一定会站好这班岗。
3: 如果敌人来偷袭的话，就你一个人，你对付得了吗？
2: 报告长官，请您放心，如果真的有人来偷袭，我一定会誓死保卫我们的弹药库。长官，请您止步，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排长下了死命令，没有他的陪同，任何人不得入内。如果长官您非要进去的话，那就只有叫我们排长来陪同您了。
4: 你是不是找死啊？这是咱们团长。
5: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长官。
3: 小青，去把排长叫来。
6: 是。团长，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我们好接待啊。
3: 不需要。这武器弹药怎么摆得这么凌乱？
6: 这些箱子看似摆得凌乱，那可都是有顺序的。我们是按用法用量排放的，作战部队需要什么，马上就能发放。这要是摆得整齐了呀，反而找不着了。团长请。
3: 马上给我找出一箱82毫米迫击炮炮弹来。
6: 这些都不是我摆放的，所以我也不知道。
3: 那你刚才说的不是废话吗？我们连长呢？
6: 他在营房吃饭，还没回来。
3: 都几点了还在吃饭？小青，
7: 有，
3: 通知他们明天来找我的时候把武器清单给带来。
7: 是。
3: 这是营房。
7: 是。
3: 为什么设这么多岗？
7: 不知道，我去看看。
3: 他们应该是听说最近会来个新团长，难道是防着我？
7: 团长，这营房有个后门。
8: 你们听我说啊，这是老长官亲口告诉我，靠关系来。
9: 走门路来的，小点声让人听见。
8: 放心，我外面全是岗，谁也进不来。喝酒喝酒。
7: 聚众饮酒，公然违抗军规，这太不像话了。团长，我现在就进去。

0: 副令哥，都叫过来了。
1: 袁团长和邝连长通知了。啊，
0: 叫了，马上到。
1: 哎，袁大哥，昨晚上跟春婷聊得有点晚，要不不行，我们就延后开会。
0: 哎，别，开会，开会。
1: 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潘某从来没有忘记过校长在黄埔对我的训诫。
2: 为国效力，尽忠职守，以身许国，精忠报国。现在大战在即，整顿军纪已经是刻不容缓。我宣布一下今后我们会议的纪律：第一，请各位严格遵守开会的时间，不许迟到，不许早退。如有例外，请大家提前请假。第二，开会期间。 请大家认真做好会议记录。
1: 邝连长，请说。
3: 不识字咋记录？不记录咋遵守你的规矩？
1: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从今天起，所有战士们分成5个学习小组，认字的教不认字的，会看书的教不会看书的。
0: 那些识字不定的共军，论人数，论条件，论装备，他们哪一点能跟我们比得了？我们却屡屡败在他们手里。 这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仔细想？

0: 同志们，我宣布一下我们大队的纪律：从即日起，部队禁酒。
1: 啥？
2: 为什么？
0: 昨天说我酿酒浪费粮食，今天是禁酒，你先对我呀！
3: 暂停，暂停，得先断。共军的队伍，纪律严明，上下齐心，这就是他们制胜的关键。
0: 再反观我们的部队，这段时间。
4: 我没有看到士兵征战沙场的精气神，看到的都是丢盔卸甲的残兵败将，晚上宿营，抽大烟，喝酒打牌赌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这样的部队上了前线，怎么跟日本人打仗？
5: 你说的对，这纪律我们以后一定遵守。
2: 可是这禁酒有这个必要吗？
5: 大哥，您有啥错啊？弟兄们，咱这家底儿。 是跟着大哥从国民党和小鬼子那儿一点一点打来的。今天咱从哪门出去，明天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说的，咋的？你来就改朝换代啊？
2: 说几句，
5: 大哥呀！
2: 按理说，兄弟们吃粮当差，听从命令应该的，遵守法纪也是应该的。像您说的，抗日救国都对。 也在理，但咱们是人，血肉之躯啊。说白了，咱们团这次行动去了前线，可能真的没几天，兄弟们都得填进去。
6: 同志们，我在学习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教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由于酗酒，丧失了战斗力，被敌人偷袭了。
7: 而导致全军覆没。
8: 你就别小题大做了，谁打仗的时候喝酒啊？
7: 那你能保证敌人不偷袭吗？
8: 张飞醉酒失去州的事儿，我问问大家，少吗？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北大营的军官在做什么？
7: 大道理我不懂，当兵的也是人，都是咱自己的兄弟，都是跟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的。
6: 给当兵的加压，我不赞成。这别的我不说，反正这烟我是戒不了。这不抽烟就流鼻涕、流眼泪，这浑身不自在，怎么上战场啊？
0: 新四军。新四军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党希望我们能够接续。
8: 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铁军的意志和精神呢，同志们？咱们这个补给它什么时候能到啊？
7: 补给我已经打过报告了，
8: 这补给我都催了三回了，三次您都跟我说已经往上头报过了，你只知道抱怨军纪涣散、士气不高，为什么呀？不给马儿吃草，又想让马儿快跑，这叫什么道理啊？
7: 徐大将军。
6: 能征善战，但他有一个爱好，那就是他嗜酒如命，上级也只能特批。后来到了延安，主席就关于他嗜酒如命的事儿，跟许大将军谈了一次话。许大将军说：“主席，你说的对，那我保证做到三条吧。哪三条啊？战前不喝酒，战中不喝酒，大败仗。”
7: 不喝酒，大家听明白没有？人家大将军都能把酒杯放下，咱们是不是也能把酒杯放下？能。禁酒令，我支持。
9: 谢谢袁大哥。
7: 我们加一条，加一种情况可以喝酒，
10: 敞开喝。
7: 打胜仗了，庆功酒当然可以喝了。
10: 好，好，好，好。
11: 听明白没有？打了胜仗就能喝酒啊！
10: 哎，这干班不禁酒令，你怎么又喝上酒了？
11: 袁大哥，让我喝一口。这每天又是学习又是训练的，这比真打仗还累。
10: 你小子好好跟人家学学。
11: 他算啥呀？ 要不是您救他，他就是一堆白骨，搁这儿冲什么大尾巴了？
10: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11: 咋的？我还说错了？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夺人之美，他制定的条条框框哪个问您了？

0: 我觉得他制定的挺对的，不需要问我。
1: 您可真是那个好大哥。
2: 咱这队伍啥重彩您不知道吗？都是贫苦农民，学习班那一套把大家拍糊的一愣一愣的，显摆啥呀？
0: 咱们这支队伍啊，确实跟外面脱节太久了，多学点东西没什么坏处。
1: 大哥呀，您咋听不明白我想说啥呢？他李志信一张嘴这主意那思想的，我接不上话。您呢？您的威信呢？他这是灭您的威风啊！弟兄们能咋想？您这是紧张的事。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呢？您志信这次来了，确实给咱们队伍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这不是好事吗？
1: 是。你不让我说话，我憋着。可大哥，咱是不是赶紧把这炮火给端了？好歹打一仗，让他看看咱的实力，让他知道谁才是这能挑大梁的人。
0: 行了，你歇着吧，我出去溜达。
1: 大哥，咱打是不打呀？

0: 这位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1: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袁大哥救了我，是他
2: 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3: 这次违反军纪，也确实是因为报仇心切。
4: 留任可以，但有要求。
5: 他的军事素养我负责。
0: 用什么武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坚决的革命之心。
2: 现在敌我兵力悬殊那么大，我们如果在天门交火的话，老百姓势必会卷到战火之中，谁来保护他们的亲人？谁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又是怎么会种到他们心里呢？
1: 袁大哥，新四军未来的方向要继续发展和壮大，以肩负起更加严苛的责任和使命。随着武汉失守，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一线向豫鄂边在集结，意味着今后我们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0: 又抽上烟叶了，晚上睡不着觉，我喜欢抽两口。怎么，这个也不允许？对不住啊，袁大哥。我是不是到这个部队来，有点过于激情？
1: 我觉得干的挺好的，你大哥也没有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哼，当初还是个小伢子呢，现在呢，这么有模有样了。但是有一点没变，我永远是你弟弟，永远都是。
0: 之前，我是不是老了？你怎么这么说？我是不是脱离组织太久了？我觉得我现在有点跟不上趟了，感觉跟你对话也对不上了。就像这支队伍，过时了。
2: 团长，你想不想知道？
3: 为什么现在士兵总提不起劲儿来？你说说，他
2: 们都在私底下议论，您这个空降的团长之所以要求这么严格，只不过是想拿他们当炮灰，送他们到前线，为你自己建功立业而已。我是想建功立业不假，但我也是为国效力啊。
4: 这怎么能谈到一己私利上去？我天天在您身边，我当然知道您是什么人了。可他们不知道啊。就拿着一天几十里路的行军来说吧，他们认为您坐着汽车骑着马，累的是车是马，可他们呢，靠着一双腿，身上背着几十斤的装备，一天下来腿肿了，脚磨破了。 第二天接着来，谁受得了啊？再说了，现在又没有什么紧急的军情，您让他们走这么快，他们认为你这是让他们在去抢死。
1: 咱们这支队伍，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只要一声令下，拉到战场上，没有一个是怂包。我知道。
0: 但是大哥，一支部队要想发展，光在战场上能拼命，不行啊！必须要实现战术思维到战略思维的转变，那么这支队伍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况且，我们现在也不是以前了，我们是新四军了。
5: 不再是以前那个满山遍野跑的游击队了。
6: 新四军，咱们现在是挂着国民政府的编制牌号，但是一，咱们的军饷和他们一样吧；二，也没见着后勤补给啊，还是中央领导，这不还是红军队伍吗？你可别忘了，你也是从这支队伍里出来的，你可别忘本。
5: 既然这样，从明天开始，我和部队一起行军。我走在部队里，我就不信还有人偷懒。哎，
7: 你没必要吃这个苦，你也吃不了。<笑>
5: 怎么你认为我这个军人是花钱捐来的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5: 行了，你也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从明天开始，我和部队同吃同住，军饷发下来之前。 一定要把军心稳住。
0: 刚才跟你说了，我是不是红军？我是不是从游击队里出来？我告诉你个，我是。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吗？ 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我们解决的办法就势必会不一样了。
1: 今天这会不能白开，得有成效。那个抽大烟的赵营长必须枪毙，杀鸡儆猴。以现在军中之情形，您得用一些硬手段了，否则很难服众啊。
2: 当然了，
1: 这件事儿您不用出马，我来处理。
0: 你说的我明白，但是跟你说实话，在你来之前，我是真的没有发现咱们队伍里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也希望咱们这支队伍好，可是我有心无力，有劲儿没劲儿使。

0: 这样啊，说不出口的话，我来，骡子人的事儿我干，但是有一条袁大哥，你得狠狠心了，我们不是为了我俩，我们是为了他们，为了这支队伍，袁大哥，信我一次，一定有效果。
1: 赵营长，行军图

0: 这几十号人跟着袁大哥，由从前的游击队到了现在的新四军，看似简单的转化，但做到真正蜕变可是一点都不简单。文化学习、军事训练、组织纪律、作风培养，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完善起来。
1: 要看好自己的号啊，别领大了。给我来，
2: 不着急不着急，每个人
1: 袁大哥来。好，你的你的。同志们，领了新军装，从今以后可就要以新四军战士的身份要求自己了啊！我们要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哪里空虚就发展到哪里，哪里危险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创造新的活动区域，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好不好？
3: 好。
4: 等一下，弟兄们，等一下啊！大队长，有个事儿不明白，替弟兄们问您一下。您不答应了吗？衣服和家伙一起到，为啥只有衣服？
1: 同志们，关于这件事儿，我请示过上级了，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在是困难时期，所以呢，衣服先到，武器装备过两天就到，所以大伙儿再等两天，好不好？
3: 好，
4: 啥时候能把家伙等到，弟兄们就等着家伙打炮楼呢。
5: 文婷，
1: 那我跟大家保证，武器装备就这两天到，大伙相不相信组织？
3: 相信，
6: 相信。
4: 哎，
7: 胖子哥，
4: 你看啥去？
7: 怎么样？
4: 嘿，穿人挺精神的，挺高兴的。
7: 我当然高兴了，这可是咱们新的开始。
4: 这李大队长好手段，这就把人心归拢了。
7: 不是邝大哥，你说这话我就不太赞同了。志勤哥这些天做的事情可不少，他是真心想建设好咱们这支队伍的。
4: 你从来不义呢？你想想，你在哪儿的时间更长？我知道你俩先认识，可你不是跟咱一块时间更长吗？用你的良心想想，咱大哥对你好不
7: 好？啊，当然好了。
4: 那为啥好啊？
7: 这对人好需要理由吗？这不是兄弟情义吗？
4: 你还知道兄弟情义啊？我告诉你，他李志信把你带到这儿的时候，你就是个大头兵，要不是大哥顺着情义，能对你这么偏爱啊？咱大哥仁义最重感情，他李志信呢，只会背后捅刀子。
7: 不是邝大哥，你说这话就太过分了。什么叫做背后捅刀子？我看是你自己在那儿小心眼儿，把志勤哥当成假想敌，那是你的问题，你别把袁大哥扯进来。
4: 我跟你说不清这儿。
7: 不是，
1: 哎，邝大哥，邝大哥，嘿，您没领军装，我正愁给您送过去了。来，给您。
4: 大队长，您这是大哥，我担不起。
1: 邝大哥，您是不是对我有点误会？
4: 那有啥误会啊？李志信啊，我要知道你是这种人，当年我就不应该放了。
1: 邝大哥，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大队长？
4: 你在哪儿当大队长我管不着，但这个地方姓袁，你在这儿不好使啊。
1: 邝大哥，走，咱们屋里聊。
4: 弟兄们都在这儿，这儿敞亮，有啥事儿这儿说。
1: 好，当着大伙的面，我再重申一遍，我做这个大队长是党组织任命的，我无权拒绝。既然是党组织任命的，那么我就有义务把这支队伍带好。
8: 袁大哥是我的亲大哥，
1: 我可以为他去死，但是搞个人崇拜
8: 不是我们这支新四军应该标榜的东西。
1: 团结一致，听党指挥，一切行动以党组织的命令为基准。
8: 这一点我强调过很多次了，邝大哥。
4: 我也听了好多次了，耳朵磨出茧子了，我没读过书，听不懂啊！我东北军来的，名声不

0: 确实少量，正面迎击怕是很难。我知道各位对补给迟迟未到心有不悦，但现在阵势紧张，补给即使送到了也送不进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1: 团长，我知道您希望队伍快点振作起来，可是说句实在话，兄弟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怎么跟鬼子干？哎。
0: 如果硬打，简直就是送死了。现在是国家存亡的关口，众兄弟若能跟我齐心协力，共抗时艰，我潘某一定铭记在心。
2: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
0: 为了突袭成功，给兄弟们提振士气，我潘子望宁愿赔上家底，把这些拿下去给兄弟们分了。
3: 只要跟着我潘某拿下这场突袭战，倾家荡产，定有重谢。
1: 袁大哥，我们现在闹得这么僵，大家哪有心情打仗啊？这邝大哥也太认死理了。我倒觉得志信把这支队伍带得不错，他也慢慢的在大家的心中啊树立了威望。老将稳军心，没什么问题，
4: 不用担心。
1: 袁大哥。
3: 我觉得话里有话。你听出什么了？
5: 一种失落。
3: 这倒是实话。说真的，这队伍越来越好啊，我真是挺高兴的。可是我就觉得我这帮不上忙，有的时候反而还添乱。大家也越来越信服志信的带队方式，那说明我之前的带队方式还是有问题。
1: 有时候我就想，我干脆把眼这一切都放弃了，回家种田算了。
3: 你现在就想着清闲养老，没那么容易。
1: 志英哥跟我说了，如果不是你事先打了这些基础，他哪有能力把这支脱离这么久的队伍重新整合起来？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帮你把这支队伍带好吗？我们这支队伍离不开志英哥，更离不开你，袁大哥。
6: 袁大哥，哎，休息了吗？没有，哎，进来了。袁大哥，哎，春兰也在呢。
7: 志新哥，怎么了？
6: 正好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7: 好，来坐。
6: 今天呢，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个邝连长当着好多战士的面儿，大声嚷嚷，从今以后不再听从党组织的号令了。
3: 我觉得造成的影响挺恶劣的。这种旧军阀的思想和做派，如果不加以严肃处理的话，会阻碍我们部队的发展。所以，我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8: 这邝大哥就是轴，他喜欢发神经，回头我好好说说他。
3: 严肃处理我没意见，但是在你上任之前呢，我们一直在商量攻打两河和炮楼的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把炮楼拿下来。
8: 然后再商量怎么处理的。我听袁大哥，
3: 两河口这根钉子迟早要拔，早拔晚拔有啥区别？
6: 我觉得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来看，还是得坚持围点打援，只能打西绕战，不能正面进攻。
8: 你来之前我们就是这么干的，围了这么久，有用吗？
3: 你之前护送钟主任的时候，不应该也发现了？
6: 两河口炮楼对于咱们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咱们之前是孤军，无所谓，可现在不一样了，把它拔掉，当务之急。
3: 是大哥，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可问题是这个炮楼不是普通的炮楼，
6: 你看看它的火力范围有多大，两边攻势的密集度有多高，这个俨然不是一个炮楼，这是一个据点啊。
8: 那咋的？难道还不打了？
6: 当然打，但不是现在的。
3: 冯婷，袁大哥，虽然我们上次穿插成功了，但同时也会给小鬼子提醒啊，他们现在一定会增派人员或者是加固工事。
8: 我觉得你想的过于严重了，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对他进行袭扰，也没见他有什么变化，干嘛不趁热打铁？大家士气正高涨呢，
3: 能不能再等等？起码等到我们装备到手以后再动手也来得及。
8: 等等等。

0: 等了那么久，就等了几身破衣服，连个子弹壳都没有，等到啥时候？没武器不打呀！
1: 出发！
2: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0: 你说什么？
1: 袁绍康同志，
0: 我以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1: 你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1: 霍大哥，霍大哥，再说一遍！霍大哥，别挡住！
0: 袁大哥。

0: 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袁大哥，两河口炮楼的情况摸清楚了。
2: 炮楼现在的情况和我们之前侦查的情况差不多，驻守人员没有增派的迹象。不过，日本兵正在忙着加固工事。
3: 加固工事？这么说跟智信推断的差不多，敌人的援军快到了。快去请大队长，让他一起来商量一下。
4: 是。
5: 你歇着，大哥，我去。
3: 大哥，大队长人呢？
5: 没找着啊，前后院都找了。
3: 宿舍呢？
5: 找了呀，要不咱到操场那边再找找。
0: 为了不让李志信阻拦队伍攻打日军炮楼，在明晚的剧情里，邝春庭竟然暗中将李志信打晕，捆绑在柴房里，而他自己则趁机劝说袁绍康连夜向敌军炮楼发起了进攻。

0: 这人也太多了，这人说的对，我大爷，叫同志们撤，你问撤。
1: 谁？别动，我是精神游击大队的，兄弟哪个部门的？
0: 我们是国军三旅二团，潘总让部的。
1: 潘总吧，他在哪？
2: 潘队长，潘队长，
0: 芷溪，是你的部队在攻打炮楼。
3: 对，
0: 是他们，但是他们陷入包围了。潘队长，我请你派兵把他们歼灭。
3: 铁柱，你先走，我殿后。
4: 你带同志们先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走啊！

0: 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李志信赶忙向国民党军潘祖旺部请求支援，奈何敌军火力太过凶猛，袁绍康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命悬一线。
1: 东川上子弹直接从腹部穿过去，这种医疗条件下，我能给他一点点一层层缝起来已经不错了。
2: 那不就没事了吗？
1: 事大了，他现在的腹腔内已经感染了，而且一直在发烧。
2: 那你感染你就消炎呢？
1: 我不知道消炎吗？现在急需的是一种西药，叫磺胺。
3: 告诉我，这种药在哪能找着？
1: 你找不到，
2: 你告诉我，我就能找着。
1: 这类药在战时属于稀缺药品，普通人是接触不到的，除非像武汉那种大城市才有可能买到。
2: 那武汉不是很近吗？
1: 可武汉早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4: 为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提前报告？你带的还是不是党的队伍？
5: 报告政委，所有责任全是我的。
4: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身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军事主官，而且刚从培训班受训回来，行事竟如此的鲁莽，无组织无纪律，

0: 擅自行动，贸然出击。
1: 虽然是打掉了两河口的据点，
0: 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上级决定，你必须深刻的反省自己的错误，从今天开始暂时停职。
2: 是，政委。
3: 您看我现在停职了，我可不可以戴罪立功？我马上去一趟武汉。
0: 你去武汉干什么？
3: 远道哥快不行了。
1: 确实啊，找药是当务之急，咱们的医护人员和药品太匮乏了。
0: 但是找药也需要你亲自去趟武汉吗？
3: 需要，我去更快更稳当。
4: 李志信不仅替袁绍康扛下了所有责任，还打算冒着巨大的风险只身前往武汉，只为尽快拿到能够救命的黄安。可武汉的情况却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
5: 这黄安是西药，我们这里是中药店，没有这种药。
6: 那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
5: 这种药现在是管制药品，卖这种药是要杀头的。
6: 家里头有病人着急用这种药啊？
5: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您要不去西药房问问？
4: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6: 老哥，
7: 哎，你好。
6: 麻烦您个事儿，我想买这种药。
7: 这个药我们这是没有，因为这个药是管制药，从药厂出来以后啊，就只特供给几个部门，外边买不到的。
6: 那我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
7: 这个药呀，全武汉都没有，只有日本的制药厂才有啊。
3: 这你的吗？我呢，我给您加点钱，您帮我搞一点，一点就行。
7: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8: 多亏了山口先生帮忙，
7: 是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9: 哪里的话，我还要感谢邓小姐陪我参加舞会。
8: 能陪您参加舞会是我的荣幸。
9: 军官俱乐部。
4: 李志信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会在武汉意外撞见心上人邓向群。那对方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武汉？如今的他又是何身份呢？
10: 我终于把我后边
11: 来人了，
10: 来人了，
11: 来人了！
10: 哎，太君，太君，
11: 来人了！
10: 你是有心的，太君是。
0: 猴子，
10: 他这新来的被审问脚了，还不快滚！
0: 走啊！
12: 哎，滚蛋！
9: 邓小姐，没事吧？

0: 李志信一心要查清邓向群的真实处境，可二人的久别重逢却将他带入了另一场未知的险境。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九个弹孔，我们不见不散。
1: 李志信，你从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邓向群呢？你现在隶属于哪个组织？
2: 邓向群现在在哪儿？
1: 你为什么到武汉来？
2: 你们俩什么关系？
1: 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2: 你们为什么绑我？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

0: 桃李，
1: 叫邓向群过来见我。
2: 你一口一个邓向群，你和他什么关系？
1: 叫邓向群过来见我。
2: 我再问你，
1: 叫邓向群
3: 过来见我。
2: 还没有用，这是地下室，你也不要瞪着两个眼睛，这样不利于咱俩的谈话。看来你是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了。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跟阿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的倪文涛，同时呢也是一位 UP 主，专门解决高中语文最枯燥、最基础的那一部分。选择《阿 Q 正传》作为拿手一课，最主要的原因，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太崇高了。此外呢，我对这节课准备也是非常非常下功夫，希望能够展示出来，可以听到这里的专家对我的批评、指正和指导。
1: 《阿 Q 正传》出自人教部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伪装流浪雇农阿 Q， 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名姓都被人遗忘的故事。
0: 马上就要比赛了，我的心情也是比较激动，希望我可以正常的发挥，也希望能够看到同学们精彩的表现，加油！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那么我们先从预习作业开始。小说当中出现了如下的人物或者人群，如果说你是一位普通的魏庄村民，请按照魏庄村民的观念标准啊，把这些人按地位从高到低排一个序，当然要给出我理由的。这位同学，你来说说看。
3: 灶太爷是第一位。
0: 为什么？
3: 因为他属于地主阶级、剥削阶级，他是最有钱的。
0: 历史学得非常好，你的名词用的。第二位的呢？
3: 假洋鬼子。
0: 为什么？
3: 他属于文化人，并且也很有钱，是属于少爷这一类。
0: 比较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老爷，一个是少爷，是吧？继续。
3: 第三位是魏庄居民自己，就是除了统治阶级以外，我最厉害。然后应该是城里人，然后是王胡。
0: 为什么？他不也是居民吗？
3: 因为王胡他的相貌比较的奇怪。
0: 哦，相貌比较丑陋。哎，我们这位同学按颜值来分的，对不对？
4: 两口。
3: 就有一点外貌协会。
0: 这人之常情嘛。
3: 然后是阿 Q。
0: 为什么把阿 Q 放在了王胡的下面？
3: 王胡都会欺辱阿 Q。
0: 阿 Q 打不过王胡，是吗？
3: 对的。
0: 这个时候又开始按武力来分了，是不是？
3: 对，最后一位是小尼姑，因为阿 Q 会欺负小尼姑。
0: 连阿 Q 这样的人都能欺负小尼姑了，可见小尼姑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3: 是的。
0: 好的，请坐。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别的意见？
5: 阿 Q 应该排最后，因为阿 Q 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就是皮皮赖赖的一个懒汉形象。
0: 嗯，和阿 Q 相比，小尼姑起码有一个安，对不对？
5: 对。
0: 而阿 Q 只能吐骨词里边待着。
5: 对。
0: 虽然我们同学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意见，但是我们是不是起码得到一个共识？旁人眼中阿 Q 的地位高还是低呀？嗯。这个是我们的共识，属于比较低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的问题难度要上升一点了。各位同学，你们现在不是闲人了，你们是阿 Q 了。再按照这种标准，把这些人，这或者说人群次序从高到低排一下，有没有同学想要来试试看的？
6: 我认为在阿 Q 眼里，阿 Q 自己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哦，有没有理由？
6: 因为他在文中觉得赵太爷是他的儿子。
0: 我既然是爹，那我肯定地位比你赵太爷高了。那么你排的第二是不是赵太爷？
6: 是的。
0: 来，继续。
6: 在赵太爷下面是魏庄居民，因为魏庄居民里面基本上有大部分人都是欺负过阿 Q 的。
0: 嗯，
6: 然后又用精神胜利法的说欺负自己的人都是我的儿子，所以说排第三位。
0: 哦，在阿 Q 的脑海里边，儿子和儿子之间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对不对？
6: 是的。
0: 赵太爷是大儿子。
6: 是的。后面是城里人，然后是王胡，后面是假洋鬼子。
0: 刚才那位同学明明说假洋鬼子是个海归，有文化，还是个少爷，怎么在阿 Q 的眼里边比王胡的地位还低了？
6: 因为假洋鬼子他剪去了长辫子，就在封建人的眼里他已经不算一个人了。
0: 文章里边有提到的，是不是辫子都没有了，连做人的资格都没了。上面的那些不管怎么看不起他，至少还是个人，他假洋鬼子人都不是，那当然地位低。
6: 是的。最后一个是小尼姑。
0: 好的，请坐。
3: 我觉得应该把小尼姑排在假洋鬼子前面，因为假洋鬼子在阿 Q 的眼里不算人，是非常厌恶的，觉得他老婆不跳低

0: 四回请都不是个好女人的这种状态、啊、但小尼姑阿 Q 至少觉得她是个人，只是看到了觉得很晦气，
1: 所以假洋鬼子应该放在下面。好的，请坐。当然同学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答案上的出入，但起码我们又能得到一个共识，在阿 Q 自己心里边，他的地位是高还是低？是高的。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旁人眼中的阿 Q 是阿 Q 的现实处境，阿 Q 自己眼中的自己，这叫做自我定位。我们的现实处境很低，自我定位很高，会产生什么情绪？
2: 怀才不遇。
1: 怀才不遇，不平不爽，对不对？我很愤怒，我不爽。一个不爽的人在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会和别人产生冲突的。产生冲突以后，阿 Q 是怎么定位的呢？这是我们预习作业的第二道题目。这就是一个情节的梳理，当闲人揪着阿 Q 的辫子碰头的时候，阿 Q 做了什么？总算被儿子打了。闲人后来知道了阿 Q 有这么一种精神胜利法，先让阿 Q 承认自己是重置再打他。阿 Q 做了什么？
3: 自轻自贱。
1: 第一个自轻自贱，把自轻自贱去掉，我就是第一个嘛，对不对？状元也是第一个，你算什么东西，对不对？闲人抢了阿 Q 的钱财，阿 Q 什么反应？
2: 打了自己一巴掌。
1: 打了自己一巴掌，觉得好像是自己打了别人，于是也很欢乐。王虎打阿 Q 呢？阿 Q 是怎么做的？皇帝停了考，赵家也捡了位分，我被小觑了，找到了理由了。假洋鬼子打阿 Q， 阿 Q 做了什么？两个字，忘却。所有阿 Q 的这一些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怎样的方式？
0: 精神胜利法。
1: 精神胜利法。阿 Q 碰到小尼姑以后，他对小尼姑做了什么？
4: 他突然伸出手去摸着一星期的头皮、嗯、呆笑。
1: 摸人家的头，对不对？
4: 对。
1: 还有呢？
4: 然后呆笑着说，兔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1: 吐唾沫，语言侮辱，是不是？
4: 对。
1: 好，我再追问你一句，请问阿 Q 对小尼姑的这个行为是精神上的胜利法吗？
4: 不是。
1: 为什么阿 Q 在这个时候不用精神胜利法了？
4: 因为尼姑是可以欺负的，她没有还手的力量。
1: 因为她发现自己在现实世界当中偶尔也能够得到全面身心的胜利，对不对？
4: 对。
1: 所以咱们就不需要精神胜利法了。
4: 是的。
1: 好的，你请坐。接下来我们谈谈赵太爷。这边给各位同学补充一个片段，说啊，有一次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然后阿 Q 觉得这与我也很光荣。据阿 Q 说啊，他原本也姓赵，后来赵太爷知道这件事情了，让地保把阿 Q 叫过来，冲着阿 Q 跨一个耳光上去，你也配姓赵？我们来看一看，阿 Q 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倪老师想问大家，为什么阿 Q 被赵太爷打了，他乖乖退出去？
5: 因为赵太爷在当时那个比较封建的农村时期属于一个上等地位的人，然后阿 Q 也是从内心里边害怕他。
1: 这位同学的答案让倪老师凌乱了，我突然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讲了。我觉得这位同学说的很有道理，阿 Q 在内心当中是不说尊重吧，起码是怕赵太爷的，赵太爷的地位很高。可是同学们，我们来看这边，刚才同学们通过文本的阅读，明明说的是阿 Q 自己觉得地位比赵太爷高啊，怎么办？倪老师产生了疑惑，我想请各位同学为我解决这个疑惑。
6: 他这课一步一步的就推出来了，哎，自惭形秽啊。
7: 我觉得现实跟幻想还是有弊的，因为在幻想中他就是用精神胜利法把自己给欺骗了。
6: 嗯
7: 嗯，但是还是要回归现实中的，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然后刚才也说了，赵太爷他的身份和地位都很显著，他是有钱

0: 事的。如果真的把他给惹火了，阿 Q 他就不用活了吧？
1: 大家听明白这位同学的意思了吗？
2: 阿 Q， 他的脑海里边有两个世界吧？一个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另外一个他也要兼顾现实的吧？起码在此时此境，阿 Q 承不承认赵太爷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定是承认的，所以他乖乖退出去了，退到后面回去以后不承认了，我是爹，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好，同学们，请大家看这个表格，你发现了什么？我来提示一下大家，阿 Q 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用精神胜利法的吧？这要看人的吧，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张表格概括出阿 Q 的行为准则？当他面对地位比他高的人的时候，他一般做什么？甘于被欺辱，我接受，我甘心。当阿 Q 面对他自己觉得地位比他低的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看情况？
3: 过和打不过。
2: 有同学说打得过，打不过，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4: 精神胜利法了。
2: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5: 放肆欺辱。
2: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
1: 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6: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救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1: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0: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1: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7: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1: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7: 对，是的。
1: 批判的只是人吗？
8: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1: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0: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1: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

0: 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2: 我感觉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1: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2: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3: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你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4: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0: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4: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4: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的反讽在这个里边。
4: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5: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
4: 肯定
5: 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对不对啊？
4: 一切未知。
5: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4: 富贵的贵。
5: 富贵的贵。
4: 哎，
5: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证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
4: 鲁迅先生过去一百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大附中的郝兆元，我马上就要跟大家一起来上一堂《归园田居》。
7: 《归园田居》其一，出自统编版教材《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所作祖诗《归园田居》的第一首。这组诗集中体现了陶渊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贫、洁身自好、超脱世俗的美好情操。
6: 《归园田居》也是我来到人大附中的第一堂课，算是我职业生涯起点，我相信也会成为我和大家生命中新交集的一个新起点。上课，
8: 起立。
6: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6: 好，请坐。我本人姓郝啊，郝老师啊。我从来的路上看见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山不来见我，我自去见山。”啊，我觉得山水田园始终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家园。有一位诗人被称为“百代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他就是陶渊明。今天我们一同学习《归园田居》其一，我们期待从这一首诗当中进入到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凡事必有基础啊！我们学诗的基础是什么？先读。有没有哪位同学做了预习啊？能给大家来做个展示？哎，你来说。
10: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念旧影，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手捉归园田。
6: 好，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些基本的字词。少无世俗韵，世俗怎么解？
8: 适应世俗。
6: 哎，很好，适应世俗。啊，那么韵就是按这里边说是的一种气质啊，我是没有这种适应世俗的气质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说性本爱丘山，这性怎么解啊？同学们，
8: 性情
9: 天性，
6: 没有说性别的，对不对？这里边我们怎么来进行分析啊？教大家文言文的试读方法。第一种是我们叫做经典试读，很多的词其实在儒学经典当中都会出现啊，比较著名的一些工具书，比如像说文啊，大家可以去用啊，像我们儒门的五经都可以去用。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中庸当中说第一句叫天命之谓性，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性应该用我们刚才哪个词说的是最合理的？
9: 天性。
6: 哎，有的人说天性，对不对同学们？那什么叫天性呢？大家有没有学过另外一个儒学经典叫劝学呀？劝学里边哪个字提到了性啊？大声告诉大家，
11: 君子性非异。
6: 哎，君子性非异，那个性是怎么写的？写成生，也就是说一个是天一个是生，性是怎样出来的？对，你天生的，所以说性是我们一种自然的天性，自然的本性。那么我们接着再往后就读，吾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老子《道德经》当中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直的反义词是屈，所以屈就是什么意思呢？不直，对不对？拙应该是怎么理解啊？哎，就是不巧，对不对？但大家想想啊，它应该是用好词还是坏词啊？守拙归园田，
9: 好词。
6: 哎，好像应该是个好词，对不对？又很笨，又是个好词，怎么理解比较好呢？
12: 不争名利。
6: 哎，不争名利的，不是非常的朴实的，对不对，同学们？那么在我看，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就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樊笼是相当于咱们刚才说的哪个词呢？
13: 尘网。
6: 很好，尘网。那么我想问大家，大家整个通读下来之后，如果我们用归园田居这四个字当中的一个字来概括它的话，应该是哪个字最能代表它整个的一个文脉呀？
9: 归。
6: 哎，很好，你来说。
9: 我觉得是归字能够代表整个的文脉，因为它就是像一只被困住的鸟一样，能够回到自己愿意的生活，而不是在世俗的网中沉沦。
6: 非常好。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它是从什么地方归到了什么地方？请你来谈一谈。
9: 从尘网中，也有樊笼里。
6: 好，尘网之中，樊笼当中，很好。还有其他的答案吗？哎，你来说。
14: 我们想的是世俗和守拙。
6: 啊，世俗，非常好。他从世俗的这种生活啊，从尘网与樊笼当中逃脱，那归去到哪里呢？你来。
14: 自然。
6: 回归到自然之中。啊，如果我们再聚焦一些的话，他此时的心境状态是怎样的？对田园诗，哎，都是快乐的，
14: 喜悦，
6: 喜悦的，
15: 怡然自得，
6: 怡然自得的。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如果我们就说到这儿，岂不是把陶渊明给看窄了吗？这里边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自然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子《道德经》曾经说过，请一位同学来把这几个字念一下：
16: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6: 非常好，道法自然。然是什么意思啊？
17: 什么什么的样子。
6: 什么什么的样子？那你说自然什么意思？
17: 就是自在的样子。
6: 对，自在样子，自己的样子，对不对？如果我们回归到这文本当中，哪个字其实就等同于他所说的自然呢？哎，非常好，我听到了。哪个字啊？
9: 性。
6: 性。我们刚刚说过了，性就是自然，就是你本真的面目。还有哪个字也可以代表他的性？
14: 守拙。
6: 非常好，守拙。自然是什么？其实指涉的是这种守拙而质朴的天性。那么话说回来，我们看看陶诗又是如何来展现这种自然之美的呢？这里的描摹对象是谁呀？是写谁呀？
14: 房子。
6: 哎，田园住所，对不对？写方宅，写草屋，写榆柳，写桃李。嗯，拿什么词写的？
17: 名词。
6: 哎，有的人说这是名词，
17: 也有动词，
6: 也有动词，哪个动词？印和
17: 合多，
6: 很好。那这里边有一点点小小的纰漏，十余亩八九间，这什么词？
17: 数。
6: 哎，数量词，对不对？哎，他这里有没有用很多这个我们平时爱用的一些手法呀？啊，你说夸张？

0: 你人好像没有，对不对？好像我平时从来不这么写，是吧？我要写那个柳树，我非得你一个人不行，我非得夸张一下，啊！鸟儿叽叽喳喳的歌唱了起来，啊，对不对？那这叫什么写法啊？这叫做白描。那就像有同学说，老师，那平时我都不用白描，为什么在这里他想用白描呢？而且历代人都说陶渊明这里白描用得好，大家有想法吗？哎，你来说。
1: 觉得陶渊明是觉得不需要那么多华丽的词藻，而是需要平淡舒缓来表达他真正的生活，去伪存真。
0: 去伪存真，非常好，请坐。去伪存的是什么呀？用原文的这个字来说，存的是拙，存的是性，对不对？所以大家会注意到，我们的手法应当同什么东西相匹配呢？同我们的主题，同我们的内容相匹配，他们匹配了才是好文章。那么具化到这一首诗当中，什么是自然？就是这种朴素的田园生活同我们这种简练质朴的手法的统一。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们验证一下，你看看这种写法好不好。我说城堡十余座，道路七八条，好不好？为什么不好？
2: 因为迪士尼乐园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然后我们的手法是要和主题基调相符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更应该使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出迪士尼乐园的热闹华丽。
0: 就是它的内容同手法之间已经出现一种错位了。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呢是某个 app 里的这个 AI 写的，你们觉得这样写好不好啊？同学们可能觉得，哎，这不就是我平时我们班的高分作文吗？哎，你来说。
3: 就是我感觉传统意义上的山村是那种朴素淡雅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文章它用了比较华丽的词藻，比如说金色的光辉，然后五彩斑斓，我觉得这跟传统意义上的山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不符合我脑子里面的幻想。
0: 嗯，这里边他已经明确说这是清新淡雅的水墨画，而他用的是呢？清晨的阳光，金色的光辉，五彩斑斓了起来。大家不觉得这二者之间似乎有一种违和感吗？所以回归到我们刚才话说，自然是什么和什么的统一？形式与
4: 内容，
0: 对不对？同学们把这一点牢记住，我觉得大家以后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啊，《苍狼诗话》当中说，渊明之诗至而自然。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自然有内容的自然，有主题的自然，有手法上的自然。所以说这个自然呢，它实际上是多层次的。自然之主题谈的是一种手拙，自然之内容谈的是我们的田园生活。这种美可能我们刚刚读来的时候觉得平淡如水，不过尔尔，但是经过时间的淘洗，岁月的沉淀，我们会发现它历久弥新。那么就让我们以陶渊明为起点，向更高远更辽阔的审美世界进发吧。好，那么今天我们下课。
3: 起立。
5: 它是融入了语言、思维、文化、审美。哦，你的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官场来到田园去，引出了这个性，引出了拙，所以这个就是深读了。我们这个四大核心素养都包含在里面了。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

0: 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7月1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把2300亩宝贵的工业用地留给废旧拆解产业；东阿县大力培育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行业，推动资源循环利用；
1: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日照开幕，高志丹、周乃祥出席；
0: 从铺铁轨到布算力，山东省属企业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微改造、精提升，淄博统筹社区民生与文旅消费，让老便民市场接住流量，托起烟火。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手握2300亩宝贵的工业用地，最稳妥的选择是通过招商引资上马一个投资大、见效快的大项目。但在聊城东阿，当地却做了一个看似反常的决定，把寸土寸金的产业宝地留给了曾经不起眼的废旧拆解产业。
2: 在聊城东阿江楼镇的北方循环经济示范产业园内，浙江老板张海华正带领工人对5条拆解产线进行最后的调试。投产越来越近，他几乎天天泡在厂房里。
3: 南方的企业家的敬业精神和创业精神确实值得我们佩服，因为他们已经创业成功了，在咱们这儿又铺展那个摊子，他们连个办公的地方没有啊！大家有什么事情站到这个地方说一说，
4: 我们就站着在这里，
5: 先苦后甜呗，是吧？
2: 张海华的上一次创业是于2020年，当时国内家电数码产品集中迎来更新换代，他敏锐捕捉市场信号，在聊城成立润泰环保科技，深耕废旧电器拆解，成了行业内小有名气的破烂王。
4: 摆在这里都看不上眼的东西，但是拆出来价值高的，就像这些东西，铜、铝，包括还有贵金属一类的。202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家电以旧换新，一下子淘汰率太多了，送货都得排队，排起来好长好长的，我们卸货都来不及。
2: 生意一下子红火起来，润泰环保产能不足、发展空间受限的短板愈发突出，张海华迫切需要更大的发展场地。同一时期，东阿手上正压着一道难解的发展命题。
6: 这片2300亩的土地曾经属于一家冶金企业新华特钢。2021年，国家要求炎黄重点地区

0: 工业项目入园，新华特钢腾退转移，此后这里如何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难题。
1: 冲着宝贵的工业土地指标，不少企业闻讯而来，如果简单出让，土地很快就能产生效益，但当地顾虑盲目落地低端项目会浪费宝贵的土地指标，造成业态杂乱。张海华有意落地于此，但到底能不能上，值不值得投，当地干部心里并没有答案。
2: 收旧拆解，就感觉能解决多少就业，能增加多少产值啊，当时都是心里有大大的问号。至于这个产业链条能做多深，我们自己原来根本就没有一个认识。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家电新三样更新换代，打开巨大市场。与此同时，动力电池回收等新规落地，行业监管收紧，低端产能加速出清，市场机遇就在眼前，但也暗藏淘汰风险。是跟风上马，还是冷静研判？东阿选择走出去调研，看清产业真实面貌。
3: 现在的技术啊，这个非常的先进，像拆解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这个一分钟能拆解两台冰箱，循环经济完全可以做成高端产业。鲁西北地区啊，还缺少一个产业比较集中的一个园区，我们在和时间比赛，尽快做到足够的规模，才能够抢到这种先机。
1: 调研之后，思路豁然开朗，东阿下定决心把这2300亩腾退土地打造鲁西北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扫清企业落地堵点，当地组建审批工作专班，把服务前移。
4: 比如说办一个立项吧，这一次办立项我得去跑，去县城里跑一趟，然后再他们再回来，然后办用地许可，然后就又得跑一趟。咱们设立这个点儿，跑一趟就行，骑个自行车就能到。
1: 园区平台搭起来，但招商不搞来者不拒，当地坚持规划引领，围绕产业链缺口选项目，宁缺毋滥。
3: 我们不搞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而是坚持规划引领链式思维，

0: 如果真的不挣钱，我们肯定不会在这里。
1: 依托张海华链接的浙商资源，东阿举办绿色产业招商推介会，现场签约10个优质产业项目。今年年底园区全面运行，初步年产值预计超20亿元。全部招商完成后，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
2: 把2300亩宝贵的工业用地留给一个收破烂的企业，看似逆势而为，实则是把握产业风口的明智选择。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行业是当前工业运行的重要增量，资源循环利用是我省确定的重点产业。在发展中，要敢于打破产业偏见，克服浮躁心态，对全产业链精耕细作，厚植绿色低碳发展底色。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大政策供给，推动产业聚集，以政企双向奔赴，激活发展动能，让更多工业废弃物实现山东产、山东收、山东用，推动我们这个工业大省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线性发展模式转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
1: 8月23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在日照魁山体育中心举办。
3: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共同启动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教育部支持，山东省体育局和日照市人民政府承办，于8月23号至27号开赛，共设57个竞赛项目，全国34个代表团的2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山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承办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统筹推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发展，扎实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努力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山东力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副省长王桂英出席开幕式。全省12345热线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各级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厚植为民情怀，深化办理流程闭环和实质化解闭环，要强化数字赋能，挖掘热线数据富矿价值，把热线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标尺，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山东主题采访活

0: 统筹社区民生与文旅消费，培育出全天候市井烟火消费矩阵。
1: 暑假已近尾声，但各地游客对八大局的热情丝毫不减。10块钱一份的炒锅饼，杨彩一天就能卖上千元。他初到八大局时，这里还是一处普普通通的便民市场。一家人勤勤恳恳做着水果生意，一干就是20年。
2: 从我小学的时候，我爸妈就在这边卖菜，后来我们这个主街发展起来了，对，我们就搬到了这边，就成了一个小型的蔬菜超市，对，我们就叫老杨家蔬菜超市。
1: 杨彩说的主街长约670米，商户们卖水果、蔬菜、生活用品，拖住了周边近20万居民的生活日常。2023年，淄博烧烤走红，八大局也迅速出圈，主街日平均载客量跃升到6-7万人，突然变成了网红景点，给周边商户和居民带来了甜蜜，更有烦恼。
2: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670米，一头牵着社区民生，一头牵着游客体验。面对流量浪潮下的城市发展，山东在城市更新行动方案里给出了方向，明确流改拆并举、微改造理念。淄博按照微改造精提升的路子，一边改造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一边在八大局一纵两横的框架里反复调试居民便利、商户生意与游客体验三者间的平衡。八大局还被列入山东省首批创业街区建设试点。
3: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1: 按照这个思路，当地积极引导商户转型，不到一年时间，老商户们在新浪潮中找到了各自的活法。主街239家店铺中，一部分搬到了府街，而留下的150家大多转了行。杨彩一家卖起了炒锅饼，原来卖菜的赵勇转身卖起了淄博琉璃，孙正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酸奶店从一家扩展到10家。
4: 外地消费者呢，更喜欢一个打卡式、分享式的一个感觉，所有店面统一进行了品牌化、场景化，还有年轻化的一个升级。每个月的营收额呢，同比增长了833%。
1: 下午5点半，老杨家炒锅饼又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带来这波客流的是街区互动文艺表演项目。2025年以来，当地统筹街道闲置资产，围绕地域特色文化，打造起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消费新场景。
5: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2: 那肯定也比卖菜的时候好呀。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以主客共享为理念，下足微改造绣花功夫，八大局实现了烟火民生与文旅体验双向增益。市场现有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
6: 本台消息，济宁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8月24号选举郭飞为市长。
0: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7: 赵福龙，现任菏泽鲁西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24号。
6: 山东公安机关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不断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构建起平安善治新格局。
7: 晚上10点，济南市公安局泉城广场警务站接到一起警情通报，一名男子在护城河玛瑙桥附近落水，警务站立即调度警力赶往现场。
8: 我们的重伤。

0: 厕所，迅速携带救援装备，在一分钟内到达现场，立即施救，便将落水人员成功救起。
1: 高效快速响应得益于济南市公安局打造的巡防巡处快反机制，通过增加街面见警率和警务站的实时调度指挥，缩短出警反应时间。除了快反机制，济南市公安局还打造了集重装突击、网格巡控、巡防巡治为一体的四级巡防体系，先后建成泉城广场、奥体中心两处警务站，部署150余名特巡警警力，24小时全天候运转。
2: 通过梳理整合数据，对街面的警情的增减幅度、高发类型、时空分布进行多维建模支撑，动态布警，真正实现警力跟着警情走，巡防围绕热点转。
1: 不断织密治安防控体系的同时，山东公安机关积极推动源头治理。东营市微运车保有量居全省首位，风险点较多，东营公安建成了微货运输交通安全协同监管平台，打通与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数据接口，建立联合约谈警示等机制，实现危化品运输车违规一案多查、溯源处理。
3: 打通数据壁垒，联防联动联治，推动跨部门、跨层级间的多跨业务协同，实现由单点堵漏洞向全链条筑堤坝转变，
1: 持续深化高效能治理，提高平安建设成效。今年上半年，全省110接报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7.5%、10.4%，刑事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2.2%、6.9%。
4: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山东省属企业立足主责主业，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传统基础设施转向新基建，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
1: 最近，山东铁头旗下公司签下一笔近6000万的算力订单，将为济南联通提供算力设备和运维服务，打造本土化国产算力集群。
5: 主要运用于 AI 智能推理、视频 AI 处理渲染等，可成功补齐区域算力供给缺口。项目所有的算力服务全部采购自山东铁头集团。
1: 作为山东高铁建设的重要投融资平台，山东铁头手握数千亿的高铁优质资产和丰富的银行信贷资源。过去，铁路发展基金长期聚焦产业投资，依靠市场化运作收获丰厚收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兴起，他们把目光瞄准了算力产业。
6: 铁头集团的优质的资产和丰富的授信资源，为智算产业的重资产投资提供了保障。另外一个方面是智算产业的投资，下游客户的付费方式产生的现金流，完美匹配铁路建设出资的现金流的诉求。可以说，智算产业是完美的长在我们集团的高铁建设主业上的。
1: 恰逢国内首个万卡算力集群项目启动建设，拿下这一项目就意味着抢占算力产业发展先机。然而，这类重大项目资金投入大，省属企业从启动到最终决策需要层层上报、多轮审批，走完流程往往需要数月。但此时，这个项目留给投资方的时间已经不足一个月。为助力这类项目落地，山东明确，省属企业立足主责主业实施的占新产业投资项目作为鼓励类项目，未列入年度投资计划的新增项目，如无特别监管情形，由企业自主决策实施。
7: 向集团还有省国资委进行了汇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占新产业呢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力度，在一周的时间之内呢，对项目完成了出资，打响了这个铁头集团在智算产业方面的影响力。
1: 打响第一炮，企业在智算领域站稳了脚跟，依托铁路基金在资本市场积累的行业资源，产业规模迅速做大。
6: 前期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布局了中国智算赛道里的龙头企业必任、穗源、寒武纪、轻微智能、长鑫存储，现在这些资源都转化成了我们在智算产业里发展的重要的产业合作伙伴。
1: 依托资金和资源优势，企业算力规模持续扩张，为提升市场竞争力，铁头又向算力设备、算力调度平台和行业大模型等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前不久，企业研发的 AI 资源超市上线，涵盖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能够实现需求和算力的精准匹配，
8: 可以带动我们这样一个算力的消纳。客户根据自身需求，从 AI 资源超市中获取匹配精准算力资源的模型服务，让算力普惠，像用水用电一样方便。
1: 今年，山东铁头的智算收入预计将突破20亿元，利润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300%。目前，山东铁头已形成

0: 超3万匹智算集群，稳居山东首位。
1: 未来五年的山东铁路集团呢，将始终保持在智算产业每年20%以上的投资增长力度，同时呢，对营收还有相关的收入也将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从交通基建到数字基建，前不久由山东省属企业牵头组建的山东数据集团揭牌成立，聚焦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业务。今年山东还将实施省属企业占新产业倍增计划，建立项目培育库，目前已入库项目775个，计划投资总额3519亿元。上半年山东省属企业占新产业投资占比达27%，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加快推进。
2: 新材料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基石，当前各地抢抓工期，全力确保一批新材料重点项目早投产早见效。
3: 这里是中石特种高分子合金管件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现场，该项目总投资6.5亿元，聚焦特种高分子合金管道配套连接件的研发与智能化生产。
4: 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一期项目建设，现阶段厂房钢结构主体工程整体已完成50%左右，按照建设计划，一期工程力争10月30日竣工。
2: 这个项目是2026年省级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后主营特种高分子塑料研发生产，将与当地能源水利领域头部企业及重点工程深度合作，有效带动高端工程塑料、改性树脂、能源输送等上下游产业协同联动发展。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营新能源碳材料数字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紧进行1号、2号灌式煅烧炉砌筑施工，
5: 完成一阶段土建及设备安装90%，力争9月底达到试生产调试条件。
2: 东营新能源碳材料数字产业园项目规划打造年产100万吨新能源碳材料、10万吨锂电负极材料现代化生产基地。园区一期一阶段为年产25万吨新能源碳材料及余热综合利用循环一体化项目，主要生产锂电负极材料筛分料。
5: 投产后，可稳固当地石油焦产业链，释放当地石油焦产能，同时为负极材料产业提供上游产品，可为周边用气用能企业提供稳定安全的能源。
2: 在吴地新海工业园总投资10亿元的山东锂邦新材料项目正加快建设，选矿和冶炼两个板块同步推进，建成后可达到日处理2500吨锂灰石选矿以及年产40000吨电池级碳酸锂的生产规模，项目预计明年2月投产。
6: 在投产以后，我们应该是在锰酸锂材料行业这个赛道产量是最高的，应该是排到27年年底。
2: 作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龙头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80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35%。当地成立工作推进专班，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同时提前对接山东港口集团，帮助企业打通原材料陆海联运通道。
7: 随时掌握和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当中的困难问题，助力项目及早建成投产大效。
3: 这个暑期，临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们开启170多场主题夏令营，陪伴困境孩子们突破自我，收获自信。
0: 合唱发声、气息把控、节奏练习，在合唱夏令营的课堂上，志愿者的指导声、孩子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这些孩子们的年龄在10至17岁，不少性格内敛、不善表达、缺乏展示自我的勇气。
8: 我感觉有点困难，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专业化的训练，会感觉到我特别的很难开口。
0: 针对孩子们的心理特点，志愿者们耐心引导、温柔鼓励，他们摒弃刻板的教学模式，将心理疏导融入每一个细节。
9: 甚至有的孩子唱歌跑调的我们就说没有关系，你哪怕不在调上，你只要勇敢地张开嘴了，跑调又怎么样？我们是用心在歌唱，我们不是用嗓子。所以这样孩子他就有自信了，他就愿唱了。
0: 志愿者们还精心设计成长课程，依托本土红色旋律，将沂蒙精神根植孩子们的心中，培育自我认同感，借助温情歌谣传递感恩孝亲的美好品德，以励志曲目厚植家国情怀，滋养孩子。

0: 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1: 让我们感受到团体在一起的快乐，也让我们感受到志愿者阿姨们给我们的光，让我们敢往前走，敢站上舞台。
0: 今年暑期，临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多点发力，开展非遗剪纸、传统文化课堂等特色主题夏令营活动170多场，2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踊跃参与，服务少年儿童5000多名。
2: 沉浸式陪伴孩子成长，帮助孩子们打开心扉，建立自信，在心理素质、生活能力、人际交往、品格素养等方面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和蜕变，真正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成长，在历练中绽放。
0: 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孵化营今天在济南启动，首批来自政企等领域的18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今年孵化营将开设6期专题培训，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深海空天和专用装备等主题，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
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局的副局长，他是刑警部的事情，还没给学生一个交代，学生随时都可能去西安抗议。你这个警察局的副局长，还要闲工夫来看我。哥，我在你眼里能不能不是警察局副局长啊？
1: 你是不是想说，我在你们眼里，能不能不是这个稽查大队的大队长？是。那样的话，就可以不去查北平分行的账。
0: 哥，你真的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北平这本烂账谁也查不了吗？你接着说。
1: 铁血救国会那些人里面，有很多就是学经济。

0: 学金融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为什么不组织他们来查？接着说，说白了就是要你来查爹的。可爹早就看到这个时局了，一开始就没有管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全是叫崔叔在管。
1: 你管崔副主任叫崔叔？
0: 我一直叫他崔叔啊。
1: 你接着说。
2: 大哥，你觉得崔叔是个什么人？什么意思？国产、党产、私产，从来就没有分清楚过，也从来分不清楚。 上面很清楚，中央银行的账不好管，北平这边呢，太难为方行长了。

0: 这个地方好啊，什么花这么香啊？钟石，在南京答应了徐局长什么事儿？当着我的面说出来。北平分行说过的话要算数。是。
1: 崔忠实在南京答应，将原来归侯俊堂空军们所有的 20%给徐铁英，原本准备到北平后见机行事，万没有想到徐铁英如此迫不及待，自己一下火车就被他的人看住，现在竟不顾一切亲自登门，便要当着方步亭敲定这 20%股份的转让。
2: 心里十分憎恶，也十分为难。徐局长，徐局长，北平分行很多事，我们行长都是交给我在管。
0: 有些事我必须请示行长，有些事我必须瞒着行长，不知道我这样说，徐局长体谅不体谅？你们银行办事还有这个规矩？有些事下级还必须得瞒着上级。
2: 你说我倒要请教，请教不敢当。比方说，国产党产如何管理，如何使用？ 我一分一厘都要向行长请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私产，我能不告诉行长就不告诉行长。有些钱是拿不上台面的，哪天有谁倒了霉，上面要追查，那都是我的责任，与我们行长一概无关。徐局长，我说明白了没有？
1: 在南京，崔忠实曾信誓旦旦，侯俊堂的 20%股份方步亭已经同意。今天，自己为了侯俊堂那 20%股份而来，当着方步亭，崔忠实却闪烁其词。徐铁英再次确信，怀疑永远是正确的，谜底必须当面揭开。徐局长。
0: 刚才我们行长说了，我们北平分行说了的话要算数，但请你不要让我为难，更不要让我们行长为难。没有什么能让我为难的。这边的夜景不错，徐局长多坐坐，你们慢慢谈。

0: 行长。
1: 嗯。
0: 喝茶。
1: 不喝了，再喝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十年零十一个月了吧，我总是觉着呀，步琼还活在人世，可怎么就一点音讯也没有啊？

0: 内兄，你我都老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把几个小的好好安排好了，等哪天我们见到他们，就算有个交代了。
1: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步琼要嫁给你，我不同意的情景啊？
0: 那时候我还是个穷学生，方家可是世家啊，何况行长就这一个妹妹，当然想让她嫁给你同学了。
1: 可我那个妹妹还是有眼光啊，嫁给你真是比嫁给谁都强。可惜她没有这个福分，国难一来，不说了，木兰睡了吧？
0: 睡？哼，傍晚就和小雨出去了，八点多打个电话来，说不回来了，晚上睡小玉家了。
1: 这孩子啊，跟他妈是一个性格。
0: 嗯，
1: 都二十了，可不能再由着他性子了。尤其现在这个时局，得给他安排下一步了。你觉得小玉这孩子怎么样？
0: 百里挑一，何况又是世交。
1: 我准备向齐苍兄提亲，让他把女儿嫁给孟敖。你觉得这个事儿有几成的把握？
0: 以你现在和孟敖的关系，就算有十成的把握。等他们真结了婚怎么办？
1: 去美国，带着木兰一起去美国。
0: 行长都筹划好了？
1: 我这一辈子过了无数道坎儿，这道坎儿最难过，因此我一定得过去。崔忠实怎么看都和共产党有关系，孟敖看样子也不会和他没有关系，现在又被铁血救国会盯上了，我不能让孟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共产党和铁血救国会夹着当枪使。他可以不认我，我不能不认他，他永远是我方不停的儿子，方家的子孙。
0: 我赞成行长的想法，但咱们得从长计议。
1: 不能再从长计议了，崔忠实刚回北平，孟敖就急着去见他，徐铁英又找上门来，必须当机立断。
0: 是该当机立断了。
2: 哎，这么晚了你怎么回来了？
3: 我不想在那里，想回来了，不行吗？

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没别的事。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回

0: 真是太打扰了，方行长。答应徐局长的事都谈好了啊？
1: 谈好了。行长放心，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怎么干，到最后我都会给您一个负责任的答复。
0: 只要让徐局长满意就行了。哎，
2: 今天上午的事情你我都明白，我会设身处地考虑你的处境，还有孟敖、孟伟那边我也会多关照。你信不信得过我？
0: 咱们一起送送徐局长。哎
2: 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就送到门口啊！我这等你很忙，就送到门口。
3: 今天你们的确不应该去何景公主府。现在的形势非常的复杂，你的责任又是如此的重大。从明天起，学生自治会的一切活动你都不要参加，包括学生剧社的表演。
4: 那同学们会怎么看我？
3: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顾及别人怎么看你？现在不只是10000+东北学生的事情，现在是北平各学校的教授都已经在挨饿了，国民党还要打更大的内战，物价还要飞涨，他们一层一层的贪腐绝对不会罢手。什么无人调查小组啊，就是用来装门面欺骗人民的。只有锋芒的大队是一直可以争取的力量。小雨，你平时不是一直在追求进步吗？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说的太多，我只能跟你说，让你去接触方茂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个新的中国就要到来了。我们不能只是在等着他的到来，也不能只是在迎接他的到来。新中国的到来是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做出无私的贡献和牺牲的。当他的脚步降临的时候，那里面就应该有我。

0: 我能加入吗？你现在已经加入了，我只能说，用你的行动去证实你的加入。需要多久？
1: 需要你多久，就是多久。到了那一天，我会让你看到你所追求的理想，好吗？
0: 要是方墨昂真的爱上了我呢？

0: 我们立刻开会，立刻责成名师调配委员会，会同北平教育局采取措施，让学生们尽快离开华北剿总司令部，平息时间。
1: 副总司令说了，你们五人小组解决不了问题，影响了华北的战局，这个仗你们打去。是。
2: 说好了，昨天给学生们发粮食，和学生们商谈入学问题，怎么今天就搞出这种事情来？怎么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3: 明师调配委员会的干什么去了？马委员和王委员呢？还有徐局长，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4: 杜先生，事情已经闹出来，不要着急，也不要催他们，我们就在这儿坐等。
5: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6: 这分明是要挟政府嘛，不能再退让了，一定要镇压。

0: 冷静的。喂，杜总稽查在，我们都在。徐铁英呢？
1: 喂，情况怎么样？好几万，哪来的这么多人？教授们也都来了。
2: 好，我知道了。你留在原地，维持秩序，
1: 千万不能让学生和教授冲进华北剿总司令部里去。
2: 尽量劝阻，不要抓人。
1: 我们立刻开会，商量解决方案。
2: 好。
1: 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都听到了，啊？马汉山呢？
3: 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昨天都干什么去了？
0: 你来问。
4: 这是五人小组转线，立刻给我接通民政局马汉山局长。
5: 马局长的电话占线，
4: 继续给我接，不停的接。
6: 孔总啊，孔祖宗，你能让我说几句啊？啊，不是，我知道这一万吨粮食一转手，利润就会翻倍。可是你们翻倍了，我这边要死人了呀！你知道吗？现在这边几万名学生和教授已经到华北剿总司令部门口去了。五人调查小组正在到处找我，你说我敢见他们吗？
7: 你骂吧，接着骂。你骂完了，我去找五人小组，竹筒倒豆子，我让他们把我直接毙了得了。枪毙了我，有些事情他们就可以直接找你们了。

0: 好吧，1000吨就1000吨吧。不过你得亲自给天庭打电话呀，调车皮，今天务必得运到北平。别管，中统那边也在逼我了。徐铁英翻了脸，如果中统和太子系联了手，再加上财政部，你们恐怕也扛不住啊。
1: 不是，侯俊堂的20%股份，就给他们一个交代呗。
0: 好，不用我管，那你们去交代吧。

0: 吓我一跳！混账王八蛋，刚才是不是偷听我打电话了啊？
1: 电话？
0: 局长，您别把我们想那么坏，这火烧眉毛了，我们来找您，又不敢敲门，这怎么就成偷听电话了呢？这电话是绝对偷听不了，局长你要不信，我们进去打，你出来听，你看能不能听？
1: 对对对，
0: 你。
2: 去，把这个电话给我撂上去。我叫你接电话去啊！记住啊，不管谁找我，就说我去调粮食去了，听见没有？
3: 啊，
2: 我说的错。
3: 喂，马上哪去了？
2: 刚才还在呢，说调粮食去了。
3: 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
4: 我试试，找到了他，让他到五人小组来。
3: 对，
4: 抓紧时间。
3: 叫你们方大队长出来，看他让不让我进去。我们这里只听曾将军的命令。
5: 哎，
6: 他们不让我们进去。
3: 谢小姐你好，请进吧。
4: 这可不行，上面有命令，没有曾将军的指示，谁也不能进去。
7: 尤其是学生，为什么呀？你什么军衔啊？
8: 报告长官，我是上士班长，我是上尉。听我口令，立正！
7: 方大队长有请，请进。
8: 进来吧。
7: 曾部长，曾将军，找马汉山不是我们的任务。
9: 警备司令部就找不到一个马汉山。哎，大哥，你就答应他们呗，我们来就想请你去抓马汉山的。
7: 大哥，你就答应。好吧，我立刻带领大队，现在就去抓马汉山。记住了啊，你大哥。 不听国防部的，就听你的。
9: 谢谢大哥。
7: 哎，你们不许去啊！立刻集合。
4: 是，全体集合。
10: 集合。

0: 是刘云同志派你来的吧？是。以后我负责跟你联系。
1: 我怎么称呼你呢？也姓刘，以后叫我老刘就是。
0: 新来的呢？还是以前就在烟台？你的工作果然是有问题。叶春明同志，上级和下级接头，下级不允许打听上级的情况，这是一条基本的纪律，你也忘记了吗？下次一定注意。你的每一次自以为是，都想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 刘云同志跟你谈话以后，你跟梁建伦同志是怎样传达的？梁建伦昨天为什么还去河津公主府鼓动学生？上级的七六指示精神已经受到很明白，要保护学生，处级力量。你们为什么总是违背上级的指示？今天去华北剿总司令部游行，有多少是党内同志？
2: 今天学生去华北剿总，纯粹是人民群众自觉的抗争行为。我们不会让学生做出无谓的牺牲，但是我们也不能阻挡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出的正义的呼声。
0: 我问你，有多少是党内同志？
2: 这我还不十分清楚。
0: 再一次代表组织向你重申党情的形势，北平学联出面组织学生抗议，完全是人民自觉的行动，是在国民党所谓宪法范围内的正当行动。如果我党出面组织学生抗议，则必然会被国民党当局当作借口：第一，将严重影响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第二，将给进步学生带来无谓的牺牲。 今天晚上你召开一个党的学运工作秘密会议，与会人员控制在学运会负责人范围之内，重新学习七六指示，统一认识。明天或后天我会找你，你我是单线联系，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不能告诉梁建伦同志。

0: 谁呀？
1: 王科长，方大队长他们来了。
0: 挡住！就说我不在。

0: 你们马鞍山局长呢？
1: 我怎么知道？方大队长找他。
0: 你带我们去找。
2: 方大队长，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怎么带你找啊？
0: 我再带上车。
2: 您是调配委员会的科长，见一个答一个，直到找到马鞍山为止。
0: 好，
3: 是，
0: 明白。

0: 北平市警察局吗？找你们方孟伟副局长。
1: 方副局长不在，
0: 立刻接到他所在的地方，叫他带上一个队的警察去东四牌楼，就说住北平青年航空服务大队，大队长方某找他。

哎呀，小宝贝儿啊，你可千万别怨我呀。本来想让你和我一块入土，可是我现在只能把你送给一个大大的俗人了。只要你帮我渡过这个坎儿，将来一旦有机会，我一定会把你请回来的。

0: 民国35年，我们来的时候，这柜架上的金锭都是满的。
1: 是的，行长。
0: 这钱都哪里去了呢？
1: 是的，行长。
0: 是啊，我都说不清楚，你怎么又能说清楚呢？国民政府的家底，没有谁比你我更清楚了。你说共产党得天下，还要多长时间？这里也没有第三双耳朵，说说你的看法吧。
1: 我没有看法，行长。
0: 有家有室的，你就一点不关心时局，一点不考虑自己的退路？
1: 时局如此，我考虑也没有用，跟着行长同进退吧。
0: 你忠心耿耿的救孟敖，也就是为了跟着我同进退？
1: 是，也不全是。
0: 那我倒想听听。
1: 我是行长一手提拔的，行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也是我开始和孟敖交往的初衷。日子久了，我发现孟敖是我们这个国家难得的人才，优秀的青年，又生了爱才之意，这就是我的真心话。当然，我说这话还没有资格。
0: 谁说你没有这个资格？中央银行、财政部、国民党中央党部，你都能摆平。小翠，你不要小看自己嘛。
1: 行长，您如果对我干的事不满意，对我不信任，可以直接说出来，再进一步可以审查我，发现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可以处置我。但有一点我要说明，我去南京活动救孟敖没有别的意图，您可以怀疑自己的儿子。
0: 我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儿子？中统、军统都没有怀疑我的儿子，我为什么要怀疑？不管你瞒着我干了什么，比如像徐铁英许的愿，我都不管。接着五人小组要直接来查你，还会让孟敖来查你。我希望你对他们，就像今天对我说的。
1: 我知道怎么说，也知道怎么做，不会牵连行长，更不会让孟敖为难。
0: 五人小组和孟敖还在顾大使的宅邸等你，该怎么说，你心里明白。

0: 方大队长，方副局长，给鄙人一点面子，鄙人一定把马寒山给找着。
1: 狗犟的东西，什么面子？带我们绕了大半个城，还想耍什么花招？
2: 让他去吧，我们在这儿等。这一次，如果还找不回马寒山来怎么办？
0: 那你把我送到警察局去。

0: 待会儿带着你的队伍先回去吧，有你在，还能控制住局面。今天无论如何，警察局已经被司令部都不能再伤害学生了。
1: 好，
0: 等会儿告诉学生，每人每个月15斤的配给粮，明天发给他们。
2: 大哥，这个院别学得太早了吧？
0: 您是调查委员会不一定能拿出粮食来。
1: 就这么高的学生都饿死了，还早吗？
0: 好吧，我一会儿就去。
1: 去吧。
0: 老乡局长，什么事啊？把你亲自来找我。<笑>是啊，我们这些开飞机的整天吃饱了没事干，在北平城里边满地方转悠，找一个临时调配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有点热吧？要不咱们去顾维钧大使的园子里，那儿凉快点。
3: 这是五人小组找我，
0: 不是马局长，你这官当的可够累的。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

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

0: 去找好来。我真是的，你们方行长的爸爸可以在那里的。
1: 崔婶，是我。崔婶，是我。
0: 哎呦，方副局长啊，快点进来。哎呦，方副局长。方副局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老崔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啊？家门口都被警察看起来了。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0: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1: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2: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1: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3: 展示女子乐器的青春力量，
4: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5: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啊！
3: 大丑逗，小丑哏。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总相宜，丑中见美送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有请。

0: 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了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2: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啊，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激动着，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几句，演了这个台单，哎，感觉到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乐调、四平调、道情、南阳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带劲，弄啥呢？这是，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都这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订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我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3: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人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正得荣用，他下到郑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命定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放命找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1: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嗯，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酷呀呀
2: 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接我。
0: 我来接你来。哎，姐姐，我来接你了。
2: 咦，长真帅。呀呀，你是哪里？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2: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的老哥一个。
2: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你什么？
2: 有女朋友了？
0: 有了。
2: 哎呀，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2: 看不出来呀，
0: 是吧？
2: 糊涂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2: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2: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2: 十宝馆，
0: 十宝馆，能行吗？
2: 那中，能给你弄两个，
0: 行。
3: 先往三宝馆扫殿后换上将，四宝馆迎到头干活重量。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2: 再来几句。
3: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抽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好悲惨呐！小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2: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2: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2: 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相中你的声音了，
2: 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2: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2: 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
0: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2: 啊。这那有啥好处啊？
0: 就是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的。咦，
2: 恁姐长真气正了，还敢再吃嘞？
0: 啊，对，你看那都。
2: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
0: 没事，姐，我知道，没事。
2: 现在就去那吧，走。你等一会儿再忘了嘞，来，那。
0: 坐。
4: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0: 就是丑行
4: 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0: 这评价甚高啊。
4: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4: 太不容易了。
1: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跟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0: 小人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到大的吗？
2: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水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呢，我喊我姐来，我姐在外边，哎呀，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了。”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啊，
0: 嗯，特别好。
4: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0: 哪六个字？
4: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说你爹妈给的。嗯。第二个勤奋。
0: 勤奋。
4: 第三个机遇。
0: 机遇
4: 得有贵人出现，嗯，给你平台，嗯，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0: 缺一不可，
4: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嗯嗯嗯。
0: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炸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园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0: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嗯，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0: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6: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0: 感谢小云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呀交给您，小云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7: 美女们、帅哥们，请俺的手中的血液有情剑，俺你们手中的云云龙门剑。
0: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7: 谢谢。不抽，性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8: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9: 丑行团子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大咱都明白，此次登台有备而来，
10: 是有备而来。
9: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吞子。
11: 这是我师弟，
9: 哎，这是我师哥，
11: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9: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12: 我的懒儿是生来矮，
3: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过着瘾。这一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飞飞。
12: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飞飞。
3: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13: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3: 他师父老厉害了，
13: 明丑朱世慧。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明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3: 演个小品呢。
13: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3: 第一步啊，
14: 请师傅。
15: 两相好比范，柴米油盐酱，鸡飞酱也香。
13: 师傅，
16: 师傅，我也来了，
15: 猴崽子。
3: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许九经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九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九经他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九经去做一个节目。
17: 您吃的，听我跟。
3: 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12: 通过许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18: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14: 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九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模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行了，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许久经办事儿。
0: 徐大人，
2: 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徐大人，
0: 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你干嘛呢？
3: 喂，躲喵喵的。
2: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4: 哎呦，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得。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5: 送礼。
4: 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3: 也不
0: 您开明个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啊。
4: 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当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4: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4: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那我那鱼当位置就别换了。
4: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4: 您拿回去吧。
0: 别
1: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3: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1: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4: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0: 不是官了，
1: 爸比 Q 了。
0: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1: 您已经
4: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1: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0: 带着去跟二位这是干嘛呀？
4: 父母官了。
3: 是啊，
4: 还做。
0: 把筷子拿过来，
1: 把筷子给他。
4: 筷子我也拿不了。
0: 咱哥俩吃，
4: 二位吃完了就走啊？
1: 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4: 你跳啊！
1: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4: 起呀！
6: 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
0: 皮球，大皮球，大皮球。这俩人跳的什么呀？快点！
1: 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0: 说什么？犯什么错误了？
4: 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哎呦！
0: 我给您担当。来来来，您吃鱼。
3: 那你们这是
0: 试吃？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1: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0: 您吃 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5: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7: 这可使不得啊！
0: 您都一品大员了，
7: 还怕什么呀？
0: 就是啊，
7: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哎呦，
0: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7: 怎么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5: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边是真好说话，
7: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0: 啊。什么？不肯？
5: 不肯？
7: 不答应？
0: 不答应？
5: 哎呦哎呦，
0: 大人，我真的
5: 答应
6: 了，我有大脾气。
7: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0: 大人，您还满意吗？
7: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0: 这不傻子吗？
7: 上边就是不答应。
0: 傻人有傻福。
7: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0: 绝对笨蛋。
7: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5: 这今儿够累的。
7: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经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0: 那我这鱼档，
5: 那我这直播，
7: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0: 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5: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8: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0: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7: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5: 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0: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9: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10: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11: 谢谢，继续努力。
12: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7: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

0: 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再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1: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2: 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父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2: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8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2: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3: 我肯定比你有心。去妈妈。
0: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绩完以后拜。
2: 那我退出，哥您来。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父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4: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5: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2: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0: 是。
2: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6: 好。张别谷，
0: 这谁叫我呢？
6: 老唱
0: 儿说话了。

叫一声，哎哎哎

0: 死。瞧得我眼哪、卖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振兴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网。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
2: 谢谢。
1: 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德儿摒弃
3: 啊，有要丁德儿啊
2: 摒弃。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4: 注意情绪，把稳站好啊，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5: 马上。
4: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5: 我就往这边走。
4: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0: 怎么了？
4: 你我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0: 不是？但我
4: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0: 两个八拍时间太短了，
4: 你换个动作呀。
0: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4: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0: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4: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0: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了，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4: 不，谢老师，这样，
0: 我两个八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4: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里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0: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两个八拍，
4: 你想办法，
0: 然后换个
4: 动作嘛，换个动作，
0: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4: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一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

0: 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哦，他要先坐下。
1: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2: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3: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4: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
4: 来，
0: 哦，好，不，
5: 不行，我这样过不去，
6: 我唱，
7: 哎呦呦，哎，
1: 可以，
0: 你可哇，掌声，哇。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5: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0: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能，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1: 爬耳朵，
0: 爬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爬耳朵，是吗？
1: 这不能说爬耳朵了，嗯，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0: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1: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0: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1: 也没来。
0: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1: 不知道。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8: 好。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嗯，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哦。嗯，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0: 永远一米八。哦，
1: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0: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1: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比较像我这种嘛，更好。
0: 赚的都是辛苦钱，
1: 只能挣辛苦钱吗？
0: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1: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9: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嗯，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

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请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

0: 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我是说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
8: 谢谢，
9: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0: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培宇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3: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2: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唱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1: 我是队长叶思远。
6: 大家好，我叫夏凯。
7: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6: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5: Go
1: go。
8: 早上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事礼。
5: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1: 打什么？打主吗？还是什么？
5: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4: 所以不是这种草。
5: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8: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

0: 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1: 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他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女儿。
2: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3: 状元
2: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啊 ，Yes，
3: very good， I want it。
2: It's so hard。Relax。
4: 为九里郎，
5: 为九里郎。
3: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5: I do no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6: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2: 直接交动物直接。参掌。对。五六七走。往上。
3: 对，往上。
2: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7: 水西长白笑靥。
2: 好 ，OK。
1: 谢谢。有。

0: Yes,
1: 这打开一点点。睡了黄半中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2: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1: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2: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1: 但是以后反正都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2: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3: 不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1: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3: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4: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Sai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2: 该结束了。
5: She's not happy. What's happened?
6: I cannot do it.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5: It's okay.
6: No.
5: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6: How?
5: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7: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也创新一下吧。可以。
5: 对。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8: No.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5: 我们可以试试，
8: 我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们，好吗？
9: 加油加油加油！
5: 谢谢，
8: 加油！没事没事
2: ，Thank you，
8: 没事 ，Thank you。
4: I wanna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8: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一曲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10: 五洲五洲畅销一路。
11: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

海里边，我这西洋经历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再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喽。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Salam astar, rumatlı dostlar. Benim adım Rustam. Ben Kırgızstan'dan bolumun. Hoş geldinizler Kıtay Operası.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Salam astar, salam, salam,
0: salam. 你我能认出来 ，Homa.
3: Yeah. Kedu kime? Afamobo, Wada. Homa. Anmana batuni kiri.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a， 欢迎。
4: Homa， 扎克迪勒，啊，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啊，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6: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0: 第一次是吧？
6: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0: 是的。
6: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0: 对，
6: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0: 我，
6: 对，有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0: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6: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0: 对，
6: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0: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
6: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7: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儿。有喝过中国的
1: ？Yes, I know.
7: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您们。
0: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8: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0: 对，
8: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

0: 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2: yeah，
1: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2: 我觉得它的那个腔调特别，
1: 很特别，
2: 是一般人能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昆曲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2: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2: 刘大哥像个花，离他一片。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2: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不会。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啊。
3: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3: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3: 而且。希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4: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1: 一哥，你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5: 这学这个。
2: 阿德拉，
6: 阿德拉，哇，
3: 太棒了，老师，
2: 对。
7: 希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Yeah.
4: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4: Зелё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5: 我也找不到。Sir, I'm so sorry.

0: 于老板，你打死我吧！
1: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问 Claire, do you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is song?
2: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a.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 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3: That's good.
1: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戏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博国宝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
2: Thank you。
1: 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曲优美，
3: 句句听的人陶醉，
5: 五洲四海几声响，
6: 人间处处流芳菲。
7: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1: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2: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3: 我学习豫剧已经5年了。
0: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4: 京剧三家店、
0: 秦腔草坡面里、
2: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1: 京剧四郎探母。
0: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5: 必须的。
6: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也上青天。等等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个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乡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
1: 好，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
3: 草坡面里。
4: 是不是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孟子曰，对，岂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还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单者少爷，这个声音要用那个帅腔，有单者少爷。
5: 开封有个包青天，掩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公历史吗？
6: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4: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6: 没问题，走。
7: 王朝马汉。命你二人前去赵王，邀请赵王。
8: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哦，
4: 铡赵王，
7: 拜赵王。
8: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4: 1.8米左右吧。
8: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62米，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4: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8: 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4: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能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8: 听师哥给你讲。
4: 好。
9: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更重
1: ，nope，
0: 舍不得太爷啊不
1: ，nope，
0: 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
1: ，nope，
0: 啊
2: ，no，
0: 太难了，太难了。
3: 意思是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4: 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

0: 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提名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哇，这是《还我河山》，咱们学的那个，对，岳飞。
1: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0: 对对对，哎，姑娘，很棒。
2: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3: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
2: 月牙，
3: 非常像。
2: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3: 基层的，
2: 陈世美就是龙头长，
3: 龙头长。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2: 为人民服务，
3: 很厉害的。升堂来人，哟，
2: 龙头长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4: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 Fan. And this is Jiao Xiao 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Dobra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 Fan! Yeah, this is. Yes.
5: I just a
4: little no. Yeah?
5: Zhang Li Gong Man, Jiao Xiao Fan.
4: Oh, great!
5: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6: 这是我们的国庆。
7: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4: Yeah, I got it. Yeah.
8: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2: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3: 我有信心，
2: 来加油！
3: 中，
0: 沾地
9: 生
0: 耶！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10: 一一导览。
1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响，南口秀杨香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那西山后，叫一声解差把点头。

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持飞不慎也，并盖飞不见利也，密速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子之见，为天下不足必各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盘子，多足之天下损之，以天下之所损攻秦之所叛，故君子又不战，对，战必胜。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一点不认识，
3: 不认识，
0: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2: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的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1: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1: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1: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1: 谢谢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

0: 曲。
1: 谢谢吴老板
2: 的很高的评价。
1: 是的。
3: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卞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2: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3: 对
4: 啊，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这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很
2: 痛苦，
4: 对，
2: 就是发音啊咬字
4: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2: 名誉院长，
4: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都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打灯点
2: 啊，
4: 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2: 来一下，
4: 先给大家唱一遍。

0: 太阳来家了圣诞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这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钻来钻来了宝，一步一路下金乱呐、啊，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啊。唱这个大段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片空白，一片有些词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觉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嘿，你进步很大，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嗯、字，
3: 对、嗯、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嗯、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嗯、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好嘛，对吧？嗯，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1: 是的。
4: This is my profession。
2: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2: 哇哦，于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5: 其实它位置啊，嗯，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嗯，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啊，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关门叫小帆，不会翻，不会那样。
1: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2: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2: 那就春色。

0: 也很棒，
1: 也很棒。
2: 燕京老师，
3: 春生日是夕，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很棒
0: ，Well done。
1: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3: 春是日是，
1: 这个 太棒了。
3: 春色雨絮，
1: 这真是真的，这都不错。
3: 春色日絮，
4: 就为了紧凑的那
5: 个，挺好，挺好，
1: 也很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4: 谢谢一哥，
1: 辛苦了一哥。
6: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7: 给点面子哦，
8: 谢谢啊，
9: 谢谢，
10: 拜托拜托
8: 拜托拜托
9: 拜托，
7: 不仅不仅不仅
10: 不仅
9: 谢谢谢谢。
10: Oh my god,
4: it's okay, it's okay. 哇，哎呦呵，
1: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11: 老外也爱唱戏，
12: 戏曲闪亮国际，
11: 咱们同心合意，
12: 传播中国魅力。
13: 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
1: 贵妃，
0: 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让我说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哦，是吗？
4: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5: 跟你们一样。
1: 对。哦，那严峰，严峰，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的。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哪个都不一样。对。
1: 保护暗室，
6: 它是二声
4: 薄
1: 薄薄薄
4: 保护
1: 保护
4: 保护
1: 保护
4: 保护保护那个保要念二声保保
6: 治疗治疗疗
7: 对大抗腿抗腿抗亮丽
6: 亮
1: 啊嫂嫂
6: 治疗
4: 疼才
3: 把麦克这两个手就是
1: 这段时间
3: 一起不要太近，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就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3: 加油
1: 爆
8: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9: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金箍棒。
9: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10: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9: 孙悟空又是谁？
10: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9: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10: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徐赤便立，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雄贤，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啊，嫂嫂，日今我是兔，鲁无足或掩身，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只用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婚孩儿断送那寡阴手下，叫他受此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好。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
1: 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2: 我从小时候喜欢。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2: 啊，是。
1: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3: 好多，
1: 是吧？
3: 对，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吧？于老板，
4: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的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4: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3: 对，
0: 感觉怎么样？
3: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0: 疼，
3: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但是街上公主本来就不太高兴。
5: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她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她
3: 了。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3: 更好一点。对，
6: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

0: 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着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1: 是的，
2: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一刻的感觉。
3: 对对，
2: 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3: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2: 对对对对，
3: 可能表演的没怎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2: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1: 对呀、啊、
3: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2: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0: 往来我扬州围坐下人既然遭君怒你胡言上难过就急往上摸腿脚两你师徒三人我花脸数三恩你多一人一铁无通军金我眼睛里无所有兵我脸随风一闪一扇子哭笑哦
1: 怎么样于老板
2: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是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其实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3: 谢谢
1: 特别棒
4: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1: 你在外面做的
4: 我自己做哦
1: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4: 基本都带了
1: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4: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1: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4: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1: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4: 对对亲子装
1: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4: 的对
1: 对吧
4: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1: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4: 三岁啊、嗯、这个三岁差不多
1: 这个就应该就是
4: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嗯、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1: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一试
4: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我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0: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啊，
0: 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0: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对，
0: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

0: 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1: 有山有水，
2: 有山有水，
1: 特别漂亮。
0: 然后山东人的也特别热情。
2: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2: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对对，
2: 对吧？
0: 感觉一个缘分。
2: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一百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四部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星系，大神道话下，
1: 山东龙口安乐家，
0: 二金院盟棒戏传，
2: 陈秀
0: 迎风遍地花。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臣服啊！臣千岁！
5: 意气风流，真名士。
6: 我纵三纵雷，对着兰花草。
5: 江南才子甜洒变装，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7: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8: 这一封是新来的桥，
5: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9: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5: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10: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11: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10: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5: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

0: 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官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吉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1: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2: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1: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2: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1: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2: 请请。
0: 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1: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0: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余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 over 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马的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

0: 12年级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1: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0: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2: 台上出将入相，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0: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2: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气。
0: 你把这个靠旗子攻我，这个时候瞪靠你的这个位置啊，直接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掌控权。
3: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枪弄棒念折扣，师父指点是非轻，定军山上发军令。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业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瑜老师都是鱼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啊！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
2: 啊，彼此
3: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对于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3: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2: 我将林满用歇气灌长虹，杀人日血痛，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大一功。若论交锋时换算呢、老黄忠。哎，
0: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4: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夕阳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4: 《夕阳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5: 谭老板，有事有事。
4: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6: 来一段听听。
4: 哎，他就喜

0: 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1: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0: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是吧？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韩新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2: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3: 对，
2: 一定。
4: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2: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新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4: 是。
3: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4: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5: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剑影
6: 狼烟，且把手中归正马，
3: 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4: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它这个弧度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染口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然后就没多少了。
3: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染口，我们简单聊聊染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4: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3: 都满着的。
4: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就花脸戴。
3: 花脸，
4: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那个满呢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3: 那这就是红三呗，
4: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3: 那这就是啥？
4: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3: 这还漏，
4: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3: 啊。
4: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3: 脾气特火
4: 啊，就特别火爆。
3: 林科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4: 是，
3: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戏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3: 出个题，然后呢？
2: 让林科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4: 戴。
2: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

0: 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科老师，合个影好吧。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啊，是你的粉丝。
1: 好，谢谢你。
2: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科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过饱，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声觉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打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的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这边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

0: 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2: 这样，哥，我在旁看你，静下，快。
1: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3: 我走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0: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1: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5: 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6: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5: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还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堂、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

0: 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1: 你看，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2: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3: 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2: 对，
1: 那接下来
4: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5: 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6: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4: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7: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水晶。

玉。

0: 感谢王培宇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培宇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培宇。
0: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

0: 版，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1: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0: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0: 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1: 不到院里正起春色日绪，
2: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3: 红娘嘛。
0: 哦，红娘
2: 这边武戏梁红玉。哦，是不是
4: 扈三娘。
2: 哦，这位，哎呀，这我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3: 薛香伶。
0: 啊，程老板的薛香伶。
3: 薛香伶。
2: 下一位，穆桂英 twins， 穆桂英的双胞胎。
0: 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2: 下一位，
0: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1: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装。
2: 最后一位，
0: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2: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争妍》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争妍》，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5、6、7，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争妍》，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争妍》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5: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6: 这个抛高了，
5: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3: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5: 不要断，
4: 慢慢加速，
5: 不要断。
4: 1、2、3、4，
6: 多加劲。
5: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

0: 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1: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2: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他也快是不是？在当兵啊，走。
0: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2: 说完以后别慌。
0: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0: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4: 这个地方要顶住，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
0: 好，
3: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2: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3: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4: 把这个劲儿，嚓，
0: 雷劲外松，
3: 太难了。
2: 你肩脱球没有？
3: 没有，肩。
0: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3: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脸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它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0: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3: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0: 教教我们毅哥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6: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好，
0: 这就哦，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0: 一哥嘴里先一直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了，
0: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5: 挺好，挺好，挺好。
0: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4: 太难了，
0: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4: 这个太难了。
0: 这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5: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0: 四米，
5: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0: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
5: 好
0: 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
4: 嚯！
3: 辫儿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哦、
0: 好，让我们谢谢一哥，来吧，咱们。

0: 回到详细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1: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0: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1: 45岁。
0: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1: 最后的年龄。
0: 45岁，就是压哨。
1: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3: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我想，
2: 哎呀，二位同学呀、
3: 啊，老师、啊，
1: 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子。
0: 对。
2: 婷婷。哎呀，逗你们玩呢。哎呀，
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1: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1: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兰儿。

0: 个背景音乐。
1: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0: 对对啊，
1: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2: 到上座，还说啊，儿啊，爹敬就义，备
0: 是那
2: 再弱万匹，莫便打你。
3: 嘿，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哎
1: 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又战还有唱呢。

0: 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1: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0: 我换的是你。啊？
1: 我？
2: 他也不行啊。
1: 我要是在这儿，
0: 怎么
1: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老师，老师，老师，医生，
0: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1: 我能。
0: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遇墙这个桥段。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
0: 别闹了，
2: 闹了，
0: 排
2: 排。
3: 哎，起来！哎，
2: 摔坏了，起不来了。
3: 你们瞧呀，张先生都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4: 红娘姐，什么好机会呀？
3: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4: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3: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4: 怎样答话？
3: 我说你是舔狗。
2: 什么玩意儿？
3: 本来就是舔狗。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隐匿进去，你想好吗？
4: 如此甚好。
3: 如此张先生，
4: 有
3: 你要老老实实

0: 停！这戏呀、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1: 哎，老师，老师，
0: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散了。
1: 老师，你得帮帮我啊！
2: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0: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1: 哎，说漏了，
2: 求婚。
3: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她一场浪漫的求婚。
4: 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全天万天只有东阿阿胶，西米粥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

0: 演员郭祝峰。
1: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4: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徐慧生大师
3: 啊，
4: 就是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3: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4: 对，
3: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徐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4: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3: 对了，
4: 对。
5: 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1: 红娘应该是花旦，
6: 对，荀派花旦。
1: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6: 我看过，我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1: 谢谢谢谢，
6: 中热的影迷。
1: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啊，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棍，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4: 对，
1: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身抱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牺牲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好好好，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3: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嗯，
1: 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0: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吧。

0: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
1: 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2: 好，念白。
3: 好，念白。
0: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都是
3: 对。
1: 正先生，正先生，你要老老实实，
4: 你要老老实实，
1: 听我的好哇哩，
4: 听我的好哇哩。
3: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5: 太棒了，
3: 太棒了，
5: 特别甜美。
2: 谢谢。
3: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6: 这段，
3: 就从那儿开始。
6: 哎，
3: 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6: 对，
3: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0: 当爱已成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7: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0: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亲视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4: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5: 好，哎呀，
3: 好
6: 听，好听，好听，好听。
0: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8: 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3: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5: 能说实话吗？
3: 也一定说实话，
5: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6: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3: 打手心上了，一看，
6: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5: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6: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9: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的。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5: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开玩笑。
3: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6: 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你们的支持，
6: 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
3: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5: 红娘搭台，
1: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11: 有趣有爱，
12: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13: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气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1: 下一组创业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2: 桃花马上。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叶。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才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5: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5: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1: 对
0: 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5: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
5: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5: 他。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他，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3: 表演。
0: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

0: 里。
1: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
2: 哇，太
0: 精准，
2: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1: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3: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2: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1: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2: 对，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1: 差不多，
2: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仗女兵，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2: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4: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2: 中间那张照片吗？
4: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颜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5: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6: 你又没换脸，
5: 真的还可以啊。嗯，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2: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4: 一定会。
2: 依然会。
4: 一定会。
2: 一定会。
7: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敌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2: 宣誓人王洪涛、
4: 李林月、刘淑珊、
2: 嘉玲。
5: 特别感动。
0: 那你的内心

0: 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1: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
2: 没有呗，
1: 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1: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1: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3: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3: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4: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5: 对，
4: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祭台，恭喜。
6: 军装戏装，
7: 英姿飒爽，
6: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走。
1: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2: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1: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船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天明大吉，赶紧。
3: 好。
2: 赶紧。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2: 行きます。
0: 行こう。
1: こい。
2: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0: ああ。
3: い
0: ね。
3: よし。

0: 好，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2: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1: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
0: 分头行动，走。

0: 上村，你是谁？
1: 你不是要找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4: 走，快走，快走，快走。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嗨，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嗨，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嗨。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三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冲。哼！

0: 孙外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你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

0: 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1: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0: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1: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0: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1: 阁下，我
0: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1: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0: 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

0: 这表姨父啊，表姨父，你说是不是啊？
1: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0: 谢谢表姨父。
1: 以后常来啊。
0: 啊，麻烦表姨父了。
1: 好好好，
0: 您别送了。
2: 老爷，
1: 啊，
2: 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1: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1: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1: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1: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1: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1: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1: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1: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岩多的警备团杀的？
1: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1: 这不可能。岩铎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1: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0: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1: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1: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父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父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父，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坐下。

0: 王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咱们有高敬斋呢。
1: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笑>
3: 我知道是谁干的。
2: 谁？
3: 你师兄田六子。<笑>
4: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 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名呢？
5: 是啊，对啊，
4: 咱铁道哪能干？去给人家扬名。
3: 就是啊，去就是。
4: 我为啥要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5: 是啊，
4: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
5: 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哎，这红哥还活着。
3: 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5: 是啊，
6: 有道理。
5: 是说的对。
0: 队长，我们跟您走。
7: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3: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5: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0: 咱要回去啊。 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5: 啥大事啊？
0: 今晚端砂锅炮楼。
5: 哎，好，
0: 端
5: 炮楼。

填料子。

0: 你快撤！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1: 红哥，
2: 听话。
1: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3: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1: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4: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5: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1: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6: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4: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7: 好，
4: 好，走，
7: 走
5: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哥，
9: 哥，
8: 走吧，
9: 走了，
10: 走了，走了，
9: 走了，走了，走了。
8: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0: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0: 对我好看吗？啊！
1: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0: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

0: 么样啊？
1: 好，一定好看。
0: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杭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3: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4: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嗯，
5: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4: 记得。
5: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2: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5: 听说了。
3: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4: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5: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3: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4: 说得对。
6: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4: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3: 是啊。
0: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3: 嗯，行，
4: 好。
6: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0: 嫂子，喝水。
6: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0: 对呀，
7: 是，
6: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0: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6: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0: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6: 你当心点儿。
8: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敢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0: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6: 我知道。
8: 哦，
6: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0: 行啊。
6: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0: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6: 韩太太过奖。
0: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6: 是不错。
0: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6: 日本人？
0: 嗯，
6: 这算什么好事啊？
0: 怎么了？
6: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0: 红黑账，
6: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0: 是吗？
6: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0: 王强是谁呀？
6: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0: 有那么吓人吗？
6: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0: 行。
6: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8: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0: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6: 没那么悬吧？
0: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6: 哎呀，
0: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8: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0: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6: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

0: 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哎，是啊，走吧，回去说说。
2: 走了，
3: 走了，
0: 走了。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0: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啊，
0: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4: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5: 哎呀，去日本干啥？
6: 去那儿干啥？
7: 去那儿干啥呀？
8: 去
7: 那儿干啥呀？
8: 不去啊。
4: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9: 对对对，
10: 就是这话有理，
11: 有理啊，
12: 有道理。
4: 现在是啊，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3: 红军来了，
14: 鬼子来了，
15: 快快
16: 快，我醒了。

0: 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5: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5: 都一样。
1: 哟西，
6: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5: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5: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

0: 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
1: 兄弟，
0: 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2: 韩贵啊，
3: 嗯，
2: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3: 退回去？
2: 嗯，
3: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2: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3: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2: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3: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2: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4: 哎，二妞啊，
2: 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4: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2: 表姨父，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4: 为什么呀？
2: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4: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2: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4: 哦。
2: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4: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4: 谁去说？
2: 是一个女的。
4: 她叫啥？
2: 人家都管她叫方。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嗯，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5: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2: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5: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6: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2: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4: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

0: 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1: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0: 好，我等着。
2: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3: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0: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2: 方灵嫂和蓝娘他们现在在哪儿？
4: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5: 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6: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7: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4: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常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1: 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嫂，
1: 林嫂，
0: 这不是方林嫂吗？
1: 哎呦，
0: 方林嫂，
1: 哎呀，这些畜生
0: 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
1: 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
1: 哎呀，太狠毒了！
0: 方林嫂，方林嫂，
1: 林嫂，
0: 方林嫂，
1: 醒醒！
0: 啊，醒醒！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1: 真是的，
0: 你看看，
1: 哎呦，
0: 王连桥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1: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

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

0: 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1: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1: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0: 父亲。可是。
1: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精湛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敬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嗯，
1: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二庸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0: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1: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2: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3: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1: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
2: 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3: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
2: 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3: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4: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2: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啥机会？你说。九月九重阳，高静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5: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2: 是。
5: 找我有事儿啊？来，坐。坐下。哎，老爷，坐。婊子，哎，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过呀，老爷。 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可是，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卫团。 借了一批弟兄过来，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大黑枪怎么办？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好，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6: 是老爷，
5: 那我去准备去了。
7: 关节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8: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含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
7: 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

0: 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

0: 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少。
1: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
2: 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3: 那好，我进去了。
2: 有请有请。
3: 进去了啊。
4: 祝贺祝贺
2: 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4: 哟，谭排长送礼了。

0: 好，谢谢。
1: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2: 哟，
1: 扎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绍兴一尊，济南瑞木香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2: 验收无误。
1: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2: 等等。
4: 哎呀，
2: 你说。

0: 起嚟啊！
1: 落。天道有几对？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0: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4: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4: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5: 好好，告辞。
0: 哎呀，
2: 朱保长
0: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0: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
3: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6: 是，
3: 走走走，走吧。
2: 来人，在。给我架岗。
7: 是。
2: 关门。
7: 是。
8: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9: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

0: 呢，
1: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0: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 你打听这干啥？
0: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啊？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0: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 行，那我试试。
2: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3: 是。看紧点。
2: 是。
3: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4: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5: 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4: 哎呀，
6: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4: 哦，齐大
0: 队长，
5: 来来来来来，
0: 政委，
6: 坐
5: 坐下，请坐。啊，
4: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4: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4: 哎，这倒是个机会。
0: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啊，
5: 哎，
0: 我求求你，
5: 二
0: 妞，
5: 您
0: 饶了我吧！
5: 起来
1: ，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0: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5: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0: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5: 同桌，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0: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5: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0: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5: 哎，我说话算数。
7: 大葱，
8: 好玩意儿！
7: 来来来，
8: 金哥，
7: 金哥，金哥，金哥！
9: 看看大葱，
10: 您多多的巴掌，
11: 谢谢。
7: 来来来来，
3: 站住！干什么呢？
0: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3: 你是谁啊？
0: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3: 站住站住！
0: 快去叫管家去！
3: 别再往前走了。
0: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3: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2: 什么事儿啊？
3: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2: 韩太太，
12: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3: 我没病，我不喝。
12: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13: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3: 我不喝。
2: 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12: 哦，去吧。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13: 让她进来吧。

0: 韩太太来了。
1: 嗯，你先出去吧。
0: 哎，韩太太，请。
2: 表姨夫，
1: 二妞啊，
2: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托我办的？
2: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1: 哦，
2: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1: 他们？谁？游击队？
2: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哎呦，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 什么呀？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1: 你不能去，
0: 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人，
2: 管家，啊，沙狗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啊。
2: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老爷，嗯，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3: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4: 马上就上来。
3: 啊！快！
5: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上吧？
6: 好，
5: 走了，走，
7: 走，
5: 走，快！
3: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2: 老爷，不用怕了。
8: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2: 真的，
8: 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5: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单元算了？
9: 就是，
10: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5: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1: 对呀。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0: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0: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是。
1: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牛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
3: 啊？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您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进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0: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去。
2: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1: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2: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1: 给我记好了。
2: 哎，

0: 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
2: 巴加勒，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4: 是。
3: 你们干什么呢？这屋的人呢？啊，刚才还在呢。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4: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3: 这谁不知道啊？
4: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5: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4: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3: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6: 谁呀？
4: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3: 哟。
4: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这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3: 可不是，
7: 你们在说啥呢？
8: 哎呦，排长，排长，
7: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 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 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9: 韩排长，
4: 嗯，
9: 哎，韩贵儿，这是我带来的。
4: 他们是谁？
9: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4: 不要挥刀！
9: 别开枪啊！别！
4: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9: 哎，韩贵儿。

0: 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坐下。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为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 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2: 没有没有啊！
1: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 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2: 有这事儿。
1: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 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津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2: 没错。
1: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2: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1: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3: 您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起来坐那儿，
1: 韩排长，误会了。
3: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1: 你的5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2: 什么？5个黑点？
1: 别紧张。 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2: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5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3: 以红冲黑，
2: 对，
1: 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
3: 哎。
4: 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5: 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4: 哎呀，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多不过去呀。正死由命吧。
5: 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4: 主意？
5: 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去哪儿？
3: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好，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哎，走，走，哎，走，哎呀，哎，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4: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笑>看来我向松尾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3: 表姨夫，没有您老啊。

0: 就没有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1: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喝，喝，喝。
2: 怎么了？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高静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2: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0: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2: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3: 老爷，这几圈您都已
4: 表姨夫啊，
0: 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3: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4: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3: 是。
4: 哎，
3: 出牌出牌。
4: 来来，
3: 该谁了？
4: 吴炳。
5: 哎，吴炳不要。哎，糊了！
0: 哎呦，哎呦，
5: 老爷今天手机真好
4: 啊！我表姨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3: 哎，可不是嘛！
1: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5: 吉人自有天相。
4: 对对对，
5: 高定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定斋就在这儿。
6: 高司令，
7: 喊！别动，
6: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7: 高静斋，冤家路窄。
8: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6: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7: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顺还说啥？
6: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7: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6: 明天上午9:30。
9: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

0: 燥，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

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

0: 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星星，星星。
1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2: 金龟子，
10: 星星。
1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3: 花衣服好好笑啊！
10: 星星，星星，星星，
14: 怎么这么奇怪？
10: 星星，
1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朱砂起至眼明心亮，来，请你们先来。
1: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聚魁书院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开学仪式。
2: 现在他正在带领学生举行开笔礼，开笔礼举行之后，这些小朋友就正式入学了，
3: 正式成为学生了。
2: 对，
1: 在白沙镇为学龄儿童举办开笔礼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仪式上，老师要用朱砂为孩子点上红点，意为开启智慧之门。
0: 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开始写人字。
1: 从这一天起，懵懂的孩子正式踏上了求知之路。
0: 人，
1: 他们一撇一捺地写下一个人字，也开始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像人字一样顶天立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

0: 巨魁书院坐落在重庆市巨魁中学的校园里，由白沙邓氏家族在清同治年间创办。
1: 这是一座清代书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2: 那我们现在走过的这道门就是书院的正大门吗？
1: 正大门。门楣之上啊，有巨魁书院四个字。这个名字啊，是由这个书院的创办人，邓石泉在兴办书院的时候，同步刻上去的。他取名为巨魁。
0: 巨魁。寄托了魁星聚集、英才辈出的美好寓意。150多年来，从一座书院到一所学校，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5000多名师生，这条由邓家而起的办学之路，仿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缩影，见证着百年的风云变幻，也记录下一个家族重教弘文的家风传承。
2: 漫步在巨魁中学的校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名人题刻和一株株百年古树相映成趣，耳边传来的是朗朗读书声。从邓氏家族创办巨魁书院到如今的巨魁中学，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白沙留下了一脉文风。
0: 白沙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部，明清时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和繁忙的码头，白沙成为连通川渝、云贵和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业的兴盛促进文化的兴起，白沙镇上的邓家祠堂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
1: 这就是邓氏祠堂，是由邓石泉发家致富以后，决定定居白沙，在这个地方修建的。柱子上呢有黑石钟灵、重教弘文垂典范的对联，他把其中的重教弘文作为家训给立下来了。
0: 白沙邓氏先祖邓禹是东汉开国功臣，后来辞官隐退后专心教育子孙，逐渐在家族中培养起尚文好学的家风。清雍正年间，江西邓氏家族的一支沿着长江水路来到重庆，定居在江津一带。邓石泉出生于清嘉庆24年，那时邓家已家道中落，可即便生活艰难，母亲依旧靠着帮人缝补衣物供年幼的邓石泉读了几年私塾。长大后他靠提篮售卖针线维持生计，因为识文断字，邓石泉的人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1: 白沙的城市银行选拔学徒嘛，要求呢，能够记账。因为邓石泉呢，他本身读过几年的这个私塾，所以呢，他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一个机会，他就进入到这个银行里面啊，去当学徒。因为他这个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算得清楚账，他也很聪明，很快呢，就把行业这个秘密都弄清楚了。
0: 邓石泉勤勉好学，得到东家的赏识，从学徒逐渐成长为掌柜，3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盐号。
1: 然后呢，又抓住了一个川盐技术，这个时候的盐行业啊，利润很高很高，所以他的盐号呢，迅速的做大做强。在这样一个人生的蜕变过程当中，他就意识到了这个文化知识的一种重要性。他就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文化，肯定是这连串的机会都没有。
0: 读书改变了邓石泉的命运，也让他从此把教育作为立家之本。然而那时白沙还没有一座书院，于是邓石泉下定决心要自己创建一座。1870年，

0: 他和好友筹集了4600两银子，在黑石山上破土动工。可是刚进行到一半，好友生病离世，资金也所剩无几。邓石泉不得不停下工程，把一些修好的学舍收拾出来，让自家孩子和盐号工人的孩子进去读书。如今，巨魁中学最早的学舍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承担着教学的功能。
1: 因为这个地方啊一直在办学，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呢整个书院也一直在使用。现在看见的这个窗户，它的大小，尤其是它距离这个墙根比较近的这种特点，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0: 巴渝一带潮湿多雨，为了让建筑内部夏季阴凉，冬季保暖，窗户大多建得小而高。但巨魁书院的窗户打破常规，建得既宽阔又低矮。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当年书院发生的一件事。
1: 有一天呢，他就到了书院去检查，就看见这个在教室外边有十多个穿得很破烂的一些小孩儿，这些小孩呢，有的脑袋紧紧地贴在门缝当中，再往里教室里看，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啊，就一个人踩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肩上，从窗户往教室里边看。
0: 看到这样的场景，邓石泉被深深触动。无关贫富，无关身份，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可是那时的条件还不容许让所有孩子都进入课堂。邓石泉一边想办法继续筹集资金，一边叫来工人，拆掉学舍已经建好的窗户，降低高度，重新修建。他特意叫来了8岁的儿子邓鹤祥，以他的身高来确定窗户的高度。年幼的邓鹤祥十分不解，为何刚刚建好的窗户就要拆掉。
1: 于是呢，邓石泉呢就告诉他，这些年我在这个外边做生意啊，见到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受苦受累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只能下苦力。他说我前两天呢看见这几个孩子之后啊，我就心里面在想，如果说他们读过书，可能呢跟你们就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房屋没修好，今后他们来呢就可以在外边看得见，他愿意听也就听得清。
2: 床前明月光，西
3: 床前明月光，
0: 降下一扇窗的高度，为贫苦孩子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一人读书能启迪智慧，一家读书可家业兴旺，而唯有众人皆读书，国家才能强盛。在邓石泉的倡议下，当地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书院建设出钱出力。1880年，历经10年时间，巨魁书院终于竣工。落成之时，邓石泉在石碑上亲笔题写了"目见巨魁书院小影"。
4: 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叫"预仿育才之志，创为学社，培读俊逸，为国除才"。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邓石泉在兴办巨魁书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怀着家国情怀。
0: 巨魁书院的建成，不仅打破了白沙无书院的历史，也是白沙教育走向兴盛的开始。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课堂，书院只收取基本的书本费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以免费就读。一时间，黑石山上书声朗朗，一座书院为一座城留下一脉文风。自那以后，白沙第一次有了秀才、贡生和举人，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白屋诗人吴方吉，历史

0: 学家邓少芹、国画家张彩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更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学子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着力量。走过百年的课堂，是回望历史的窗口，也是家风绵延的象征。年幼时被父亲拉着比划身高的邓鹤祥，不仅担任了首任巨魁学堂的堂长，也在同年创办了当时的川东第一所女子学堂。
1: 这个是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堂，它由邓氏后人捐赠10000余元，于1905年建成。
2: 一万大洋？
1: 对对对。
2: 那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1: 如果折合为现在的人民币啊，至少是100万。
2: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1: 对对。
2: 难怪修建的这么的气派哈，
1: 这
2: 么漂亮。
1: 非常漂亮。
0: 100多年前。正是清朝国力衰弱，列强环伺，中华大地风雨飘摇之际。那时，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家人开阔了视野，他们回到家乡白沙，在办学中探寻救国救民的新出路。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巨魁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改为巨魁学堂，倡导崇尊实学，关怀国事。除了传统的国学外，还增设了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让学生了解世界。邓鹤祥也常常走上街头，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做演讲、发传单。
1: 但是在这过程中，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哎，怎么老师就是男的过来领，而女的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就忍不住去找了一个女孩，他就问，哎，你们为什么不要这个领传单呢？这个女孩笑着说，我们女子这都不认识，你给我传单干什么？我拿回去说发火柴还不行呢，
2: 就烧柴火。
1: 对对，烧柴火还不行呢，你出这个事情呢，就对他的触动很大。
0: 那次遭遇让邓鹤祥开始反思，在封建社会，女子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读书何谈知识救国。为此，邓鹤祥和妻子朱树德创办了新本女子学堂。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实行新式的教育了，既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学那个西方的这个先进的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方面，并且还实行分班制啊等等，因此完全适应了这个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
2: 其实是也是根据这个发展的教育的需求，最开始是就是教育啊，
1: 就是识识字嘛，那个时候能够识个字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教育的发展，他们觉得这个识字仅仅从家庭那个角度。让女孩也同样考虑到了这个家国情怀、国家意识了，就是要立志做有更大的抱负这种。
0: 新式的女子学堂，仿佛长江畔的一缕清风，让女子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更宽广的人生舞台，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教育是点燃民族希望的火种。其中，邓氏家族后人邓静兰，巾帼不让须眉。共和国成立后，他报考了当时的南京第五军医大学，成为了中国核医学奠基人之一。邓家在白沙开教育之先，让这个原本没有一座书院的水陆码头成为当时川东文化重镇。今天的白沙镇文风氤氲，书香四溢，延续百年的课堂里读书声依然声声入耳。街巷深处，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带领人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一个家族以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润泽了一方水土。

0: 从识字开始认识世界，到倡导教育的平等化，邓氏后人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一直秉承着教育为本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探索着教育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的家风学风，让白沙古镇人才辈出。
1: 寒冬清晨，巨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了训练的声音。一群年轻人中，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邓若曾，是邓石泉的曾孙，也是带领中国女排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主教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邓若曾离开了生活60年的北京，回到家乡白沙定居。一有空闲，老人就会来母校走走，教教孩子们练球，也给他们讲讲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
2: 就你们今后可能到很多行业去工作，要靠什么呢？就要靠你的去知识文化，需要不断提高的加强学习，要打好自己的基础，基础有文化知识，这是力量，好吗？听得吗？
3: 好。
2: 好。
1: 在这座校园里，不仅遍布着数代邓家人的印记，也处处留存着邓若曾少年时的记忆。刚上初中时，邓若曾就展现出优秀的运动天赋，学校里的田径运动会冠军几乎都被他包揽了，可是文化成绩就惨不忍睹，次次都班级垫底。有一次，邓若曾逃课跑去运动场打球，正打得高兴，一回头发现父亲就站在球场边，吓得他赶忙跑过去低头站好。
2: 有一次我正在玩篮球的时候，我父亲来了，我父亲看见我在这儿就叫我来，若曾你过来，我什么事啊，抱这个篮球过来了。他说你干嘛？我说打篮球，下课没？下课铃还没响你出来了。我说我提前一点点，不然我到时候站不到球场，但是别人让我没有，那怎么行啊？学习怎么能耽误啊？啊，你学习耽误了，今后你能为国家啊，为咱们家乡做贡献吗？你来来，我给你本书看看，一本书是《孙子兵法》，那里边很多道理。
1: 一本《孙子兵法》，邓若曾翻来覆去的看，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给自己一本兵书。可是等到有一天上了球场，听到教练排兵布阵，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赛场也如战场，一场比赛不仅比体能和技艺，更是战术和心理的较量。
2: 有的人说我们是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后来我就悟到这个道理了，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你才能做一个好运动员，优秀运动员。
1: 20世纪70年代，中国排球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队员们向世界冠军发起了一次次冲击。但那时日本队员擅长飘球技术，队员们接球时频频失误。
2: 我们在这国家队的事儿啊，当时我们这些这个日本人开始发飘球吧，我们周围的学飘球。
0: 什么叫飘球？
2: 飘球就是这个排球啊，你发出去过后啊，它就不一般发出去旋转的。
0: 哦，对，
2: 旋转它的轨迹啊就很有轨迹的啊，就运动啊，体热很有规律，富有幅度的。这个飘球就没有，出去过啊，它受空气的影响啊，东飘西飘，突然下降，所以上来，所以很不容易找准那个垫球地。所以当时我们纳闷这个飘球怎么形成的。
1: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钱学森先生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何不向他请教呢？怀着忐忑的心情，邓若曾给钱学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没想到钱院士很快就回信了，
2: 现在很快就回复微信了，而且上面画了图，排球运动的规律，上去不走，就怎么空气怎么流动，上下空气怎么走啊，告诉我们，哎呦，我们非常感动，哎呀，非常感谢，进一步的知道了这个飘球的原理，科学性在哪里，就知道了体育不是说是蛮干，而是有科学的去训练，对我将来后。

0: 未来的制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1: 这封弥足珍贵的回信不仅为中国排球队破解了技术难题，更让邓若森和队员们意识到世界体坛的顶尖对决早已上升为头脑的竞技。今天全民教育的理念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从竞技体育到文化娱乐再到日常生活，回到家乡的邓若曾也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教授给家乡的孩子们。授教于人又施教于人，邓家人就是这样完成了人生一个个圆满的循环。邓若曾的侄女邓小凤最近正利用工作之余协助巨魁中学的同学们收集整理邓家先辈兴教办学的故事，用于编排话剧。
2: 这个是关于这个贺丹公的一个故事，贺丹公大家都知道吧。
1: 这一天他回到了巨魁书院，小时候看不懂的两块牌匾如今读来掷地有声。
3: 其实我们今天经过的这个门呢、是有一个典故的。你看后面有一个门楣，一个是出头之路、这边呢是叫入德之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啊、这个从这里进到学堂以后呢、真正在学习过程当中啊能够成为有德有才之人，
4: 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3: 对，然后这个门呢是出头之路、也是学堂的这些这个创始者也好，是希望在这里学习的同学能够学有所成，从这个门出去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1: 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德行，德才兼备才能成为栋梁之才。邓氏先辈对教育的重视对后人影响深远。1992年夏天高考前的一天下午，放学回来的邓小凤找到正在农田里忙碌的父亲，他鼓起勇气问父亲自己到底要不要上大学。因为有些初中毕业就出去做生意的同学现在已经赚到了钱，而自己就算考上大学还要经过4年的苦读。同样都是赚钱谋生，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
5: 同学聚会，那看到他们这个穿得很光鲜很漂亮，生活条件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其实呢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些动摇。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又去找到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你看你从小就生病，都是这个旁边的李医生给你看病，你看李医生帮助这么多人解决这个疾病疾患，同时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呢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嘛，我又继续完成了学业，所以说上了医学院校。
1: 在父亲眼中，人生必要经过入德之门，提升品德与学识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头之路。后来的邓小凤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近30年的医生岗位上他找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如今他更明白先辈们兴教办学的初衷，正是那副刻在巨魁书院门口的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6: 父亲，我想当一名老师。
7: 老师，学无所得何以为师。
1: 这一天同学们排练许久的话剧正式登上了舞台，百年前学堂里的朗朗书声犹如跨越时空的和鸣，既唱出邓氏家族培笃俊逸为国储才的初心，也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
6: 我是绝不会与五哥一起从商的，既然不会那就去学，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8: 孩子们精彩的话剧表演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些历史上发生在白沙的教育兴国的

故事。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以读书教育为主题的文化广场、陈列馆和像这样的文化墙。重教弘文已经由邓氏家族的家风发展成为白沙乃至整个江津的城市风尚。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都投求山东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兵。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

0: 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周二，农历7月13。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我国加速形成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山东科技大市场精准匹配成果需求，实现从大海捞针到主动推送的转变。由中船北海造船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支21万吨氨双燃料散货船将于年内正式交付，为双碳目标在航运装备领域落地提供有力支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田径、自由搏击、自由体操、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上演巅峰对决。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5至26号，我省中西部地区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可达38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可达35度以上。
1: 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3度。聊城晴，25到34度。泰安多云转晴，24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4到32度。枣庄多云转阴，24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多云，24到33度。日照晴转多云，25到31度。青岛晴，27到30度。烟台多云，25到32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潍坊阴转多云，25到33度。淄博多云，25到36度。滨州多云，25到35度。东营多云，26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

恩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香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根据我国造船业发布的最新数据，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却连续3年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呢？在内河航道上，一股电动化的浪潮悄悄涌向了这里。不少跑了一辈子船的老船长主动把用惯的燃油船换成了电动船。
1: 济宁是京杭大运河中段核心节点，在济宁太平港码头，记者看到很多船都在忙着装卸货物，其中一批没有轰鸣噪声、不见滚滚黑烟的船穿梭在码头之间，它们就是新能源货船。港口工作人员戈成学告诉记者，以往运货的船基本都是柴油船，但是从去年开始，电动船越来越多。船长孙厚斌驾驶的已经是他购买的第二艘新能源船了。
2: 我开了，这是第二条新能源船了。现在这个新能源设备都比以前的油船要好多了。
1: 市场火热的态势已经传导至产业链上游的造船环节。记者走访当地船企，看到生产工位排得满满当当，大批新能源船舶正在加紧建造。在这里，记者遇到了船企的负责人吴泽成，他说他们原本是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大量货物都要依靠内河船舶来运输。也正是在跑航运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的市场风向。2022年，看准这一机遇，企业果断跨界，投入到了新能源船舶的研发制造中。如今，他们新能源船舶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3: 截止到今年呢，我们已经交付了100艘新能源船舶，而且呢，它整船所有的这个研发、设计、建造，包括供应链，都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0: 内河新能源船一般是指使用液

0: 化天然气、甲醇等燃料以及纯电作为动力的船舶。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同样2000吨级内河货船，纯电船售价要比传统柴油船高出600多万元。明明要多投入一大笔钱，一些船长们却依旧愿意换新。
1: 58岁的朱广春是运河上跑了40年的老船长，驾驶纯电货船已经1年多，对他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航行体验的改变。
2: 开这个电船呢，就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逸，就是安静，燃料船呢噪音大。
1: 除了安静舒适，真正打动船长的还是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2: 像我这个电船呢，现在1190万的话，就是比它高出640万。现在目前按每公里柴油船呢要3元左右，我这个电船呢，每公里要大概要平时固定充电的9到10元，按年计算的话，38万公里的话，就要是6年就把那个多收的钱、多投资的钱要回收。
1: 朱广春告诉记者，按照船舶20多年的使用年限计算，加上国家补贴，多出的购船成本仅需6年即可收回。而在后续运营中，仅燃料费每年就能省下超100万元。此外，配套政策的扶持也进一步放大了纯电船的运营优势。以山东省为例，对纯电池动力船舶实行免费且优先过闸，单次过闸就能节省近1000元。
0: 在青岛，由中船北海造船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支21万吨氨双燃料散货船将于年内正式交付，为双碳目标在航运装备领域落地提供支撑。
1: 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船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全球首制21万吨氨双燃料散货船已基本建造完成，即将进行试航。该船配备专属氨燃料主机，具备能效优异、碳排放趋近于零、全生命周期经济效益突出等特点，将填补全球同级别氨燃料散货船技术空白，标志着氨作为未来零碳船舶燃料的应用迈出关键一步。
3: 这儿我们船上呢，一共配了2个氨燃料储罐，这儿每一个罐体呢，可以装载1944吨的液氨。使用氨燃料呢，可以达到这个零碳的排放。这个装卸货的港口是在澳大利亚的黑特兰港。我们如果使用氨燃料的话，从中国到澳大利亚实现一个往返的全部的使用的绿色燃料来进行航行。
1: 近年来，中船北海造船全力推动船舶产品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形成 LNG 双燃料、甲醇双燃料、乙醇双燃料、氨双燃料、甲醇乙醇燃油三燃料多路线并行发展的格局。新一代32.5万吨甲醇双燃料超大型矿砂船首制船已于今年7月完成初步接点。今年6月，联合巴西淡水河谷等行业伙伴签署32.5万吨乙醇甲醇燃油三燃料矿砂船建造意向书。目前，公司首制订单超100艘，总吨位超2300万载重吨，绿色船舶占比超过80%。
4: 现在航运业和造船业也在往这个绿色低碳的方向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提前研发、提前这个储备，我们也相信在不久的这个将来，氨燃料这个船作为我们绿色航运、绿色造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案，我们会做出这个我们的这个贡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火热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田径、自由搏击、自由体操、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上演巅峰对决。
1: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障碍赛成为检验人形机器人综合运动能力的重要赛项。比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两个项目，设置连续斜坡、跨栏、交叉斜坡、绕桩、螺旋台阶、 S 弯桥、线宽 L 型弯、手撑跳台、匍匐通道等10项障碍任务。机器人需要完成攀爬、跨越、转向、低姿通过等动作。100米障碍需在5分钟内完赛，400米障碍需在20分钟内完赛。
5: 很多那个障碍，有的我觉得我们过去都比较费劲的。这个不但体现了这个机器人的那个水平，也体现了它背后那个研发工作者他们的努力。
6: 运动实际上是机器人一个基本性能的一个代表，它只有能跨越那些基础的障碍，然后才能服务于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
1: 小红一记飞踢命中，紧跟着一个回旋踢力道拉满，小蓝则面对对手打出一套组合拳。 在国家速滑馆自由搏击运动场，机器人两两对决，比赛是真打，可不是闹着玩。铁甲交手比的是团队背后对技术的反复打磨。
5: 我们是在仿真软件上进行实时训练，一个挥拳动作

0: 我们要跑个三五秒，大概要跑个3万到5万遍，这个动作才能成熟。
1: 通过铲尿融合，在老师带领下，能够触类旁通，获得一些关于铁路方面的知识，把拧螺栓和机器人的知识联合起来，然后造出拧螺栓机器，把它落地到实践中，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2: 据介绍，今年自由搏击第一次从表演赛升级为正式竞技赛项，53支队伍参赛，按自重分40公斤、58公斤、80公斤三个组别同场竞技，采用8米乘8米标准擂台，3回合制，每回合2分钟。
3: 我们主要就是通过强化学习，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他表现得好，你就可以给他加分；如果表现差了，你就给他减分，让机器人自己去学会自适应各种动作，然后去跑通这套流程，
4: 尽量去模仿现实世界。但是现实世界毕竟是在阻力、摩擦力各种方面都会跟仿真有一点不一样，克服这样的从仿真到现实的一个隔阂，然后把它部署到现实世界中，然后去让它运行。
2: 此外，足球赛场玩法更加丰富，新增3对3、U19组别，参赛者19岁以下。同时，设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自由体操不仅要求机器人稳稳完成单腿平衡、原地转体，高难度的前空翻、后空翻更是巨大考验。
5: 整个比赛的成绩和去年比有了大幅的提升。去年很多机器人还是，我们在场上看到还是步履蹒跚的，走起来很困难。今年是就是健步如飞，很多成绩已经接近或超过实体真人的成绩了。
2: 据了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赛场之上，每一轮比拼不仅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折射出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5: 如果按现在这个技术水平来看，明年一定还会有更快的技术出现，而且这个迭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未来的机器人应用的行业也会越来越多。
2: 场景赛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大看点。昨天，灵巧手专项赛举行，机器人比拼钉钉子、拆快递箱，这些比赛有哪些难点？机器人赛队又是如何突破的呢？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用力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5分钟以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6: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2: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美工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用力进行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刀片精准划到胶带处，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对双手配合、多步操作规划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7: 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2: 这个暑期，文化游成为亲子家庭出游的主流选择。从博物馆的沉浸研学到山林间的自然探索，孩子们走出课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展视野，增长见识。
8: 在青州博物馆龙兴寺佛教造像展厅，一尊尊面带微笑的佛造像前围满了孩子，

0: 和灯光下，游客们或驻足凝视，或举手机记录，享受一段宁静又厚重的文化时光。
1: 暑假又热，然后不想人挤人，再加上青州博物馆它很有名，它是属于县级博物馆里面很好的一座博物馆，所以就想说带小孩也可以看看山山水水，也可以有一些文化底蕴的东西。
0: 在以子孙育婢、赵秉忠、状元

0: 荆州博物馆推出暑期预约福利，18岁及以下青少年免预约，同时可携带一名同行人员直接入馆畅游。
1: 进入7月份以来，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突破6500人次。我们推出了青少年免预约政策，就是希望让更多孩子能零门槛走进博物馆。
0: 把山林变课堂，把实景做教材。在济南佛慧山，一条全长1.3公里的全程山林自然观察径，成为这个暑期最受欢迎的生态教室。10余组亲子家庭化身暗夜小侦探，手持手电筒沿环山步道探寻藏于石缝、叶背、树根间的夜间昆虫，
2: 认识了很多树木，还有看到了很多虫子，还近距离的观察了一会儿。
3: 有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孩子们能在学知识的同时，能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东西，还能锻炼了身体，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除了山林探秘，这个暑期济南各大公园景区也纷纷打开生态教室的大门，推出系列暑期自然教育活动，让人们在行走中感知自然，在体验中收获知识。
4: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季节特点以及全国科普月、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时间节点，推出更丰富多彩的自然教育产品，持续推动自然教育活动覆盖周末、节假日，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开展，让优质的园林林业绿化资源惠及全体市民。
5: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切实提升残疾人朋友生活质量，补齐康复服务短板，乐龄式残联联合专业康复辅具机构开展假肢精准适配公益服务，让残疾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专业的精准康复服务。活动现场，康复技术人员为有需求的残疾人群众逐一开展肢体检查、功能评估和残肢数据精准采集。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一人一模、一人一侧的精准适配原则，详细记录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残肢情况与适配需求，为后续个性化假肢定制、装配调试建立一人一档。
6: 科学适配、定期更换假肢，能够极大提升大家日常出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帮助残疾朋友更加自信便利地参与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本次采集完成后，我们将统一加工制作，成品完成后将逐一对接装配，精细调试，保障最佳适配效果。
5: 据了解，当地不少残疾人群众原有假肢使用年限较长，部件磨损、适配度下降，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且自费更换成本较高，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此次集中免费采集、定制、更换假肢公益服务，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切实解决了残疾人朋友辅具更换难、费用高的实际问题。
7: 现场咱这个适配的时候，我看着工作人员操作的特别专业，而且特别有耐心，问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很耐心的给解答，真是把这方便送到家门口来了，帮俺们省了很多的麻烦，也省了俺们很多的钱。
8: 我们将持续聚焦残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推进辅具适配、康复指导、便民服务等惠民举措，不断优化精准康复服务模式，把优质、专业、暖心的助残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5: 昨晚，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3-0战胜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
9: 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场排出和上一场对伊拉克队时相同的首发阵容，一波5-0，中国队开局不错。世界排名第41位的伊朗队球风硬朗，在进攻环节也发挥得可圈可点。而中国队首局很有耐心，唐鑫、陈厚宇都得到5分，庄宇珊也有4分进账，25-14，中国队先得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发球失误增多，进攻方面有所起伏，分差始终没有拉开。局末，中国队在24-19手握局点时，被对手追了4分。关键时刻，吴梦洁得分，中国队以25-23赢下第二局，总比分2-0领先。第三局，伊朗队依然拼得很凶，这次救球还将裁判的平板电脑打掉了。随后，伊朗队连续进攻，8-7，他们全场第1次领先。之后，中国队及时调整，特别是刁琳宇重。

0: 新出场后，将攻防两端树立得更加有条理。中国队连续得分，最终以25-14拿下，总比分3-0获胜。中国队将在本周三迎战中国台北队。
1: 当地时间25号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2: 贝森特表示，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他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此外，贝森特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的往来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针对美方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方面表示，伊朗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举行会晤。当天，卡利巴夫回顾了美国在执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方面屡次违约的案例，并表示伊朗正在努力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美国必须履行其基于该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穆尼尔则表示，巴方将继续努力恢复该地区的稳定。巴基斯坦军方表示，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在24号启程访问德黑兰前，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1: 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
2: 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声明说，E1区项目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如若实施，将会把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使东耶路撒冷陷入孤立，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在该项目推进的同时，约旦河西岸局势陷入近年来最动荡的时期，定居者暴力事件也攀升至历史新高。欧盟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相关招标，停止推进E1区等定居点扩建项目，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E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在E1区扩建定居点自上世纪90年代起即被纳入以色列规划，但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相关计划多次搁置或推迟。E1区项目的最新进展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该项目的强烈反对。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
1: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
2: 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调查还显示，对于加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的就业危机，约13%的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有约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0.4%，工作岗位减少90,000个。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还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表讲话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为今冬对抗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正在凭借意志、技术、韧性和尊严战胜俄罗斯。乌克兰不会倒下，乌克兰将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高度评价乌克兰国防工业，称其正在全天候支撑国家独立。他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国防工业和远程打击能力。多位外国政要出席了乌克兰独立日活动，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据了解，伯纳姆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不遗余力煽风点火，持续阻碍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俄方必将摧毁乌克兰相关制造远程导弹的工厂。
1: 我们的武装部队正在开展必要的工作，收集相关情报，以确定此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摧毁这些地点。
0: 当地时间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截至本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比排放开始前仅减少了约8%。东京电力公司的目标是到2051年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报废工作，预计核污染水排放也将持续至2051年。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23号发表声明说，对于未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该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未改变。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从核污染水排放开始至2026年8月初，东京电力公司已向全国渔业从业者和水产品加工公司的约1100件索赔案件支付了约928亿日元，约合39.48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2023年8月24号，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2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逾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相关部门正持续向受灾人员运送救援物资，包括向偏远地区的避难人员提供援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讨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的编辑一生，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西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把它切断，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把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好，百合已经有点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蒜末爆香，等香味出来以后放入西芹，翻炒一下，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实在是我们的微友朋友们坐不住了。你想吃一样顶四样，这一听啊，大伙儿都心动了。
1: 我要是跟你们俩讲完呢，我估计你俩也坐不住了。哎
0: 呦，我们俩不要紧的，关键我老妈比谁都心急呀。她去药房问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最多就三样。哎，就这个都得200多呢。四合一的愣是没找着啊，大清早就给我发微信。
1: 这倒不容易了吧？
0: 是啊，
1: 这个叶黄素的来源有很多呀。但是只有这个万寿菊，你说从这里边提取出的叶黄素酯也是人体容易留存吸收的一个天然的形态，无可替代。而且我跟大家讲，它就是从天然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高纯度叶黄素酯。我还特意去了他们的万寿菊种植基地哟。哇，那个天儿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那个什么的，我告诉你，我就站在那片土地上，我看到的是什么，满山的那个万寿菊。哎呦，我的心里一下子，哎呦，这么多万寿菊啊，我踏实了。你说用这么好的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这个品质肯定没得说。
0: 哎呦，您形容的我都好奇了啊！到底看到了什么场景啊？什么样的万寿菊呀？
1: 好到我说不出来啊！要不。

0: 小金，今天来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老师，作为您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您今天带我来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白云，还有这个一望无际的万寿菊啊，真是个世外桃源。
0: 世外桃源，
1: 太美了，
0: 美不胜收， 对吧？现在你像我一样啊，深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然后我们再感受一下，我们所见之处是一片金黄。我跟你说呀，就这些花儿，它不光是漂亮，关键呢，它是叶黄素酯的一个重要原料。
1: 怪不得您带我来这儿十来分钟，我光盯着这片花海看，我这眼睛都舒服了不少。
0: 有这么快吗？
1: 叶黄素酯吗？
0: 我跟你说，咱今儿来呢，不是来赏花的哦，咱有个正经事儿要办呢。他们这个万寿菊基地的原经理啊，邀请我到这儿来看一看，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叶黄素酯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基地哦。咱俩来这儿呢，目的就是实地的溯源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要向袁经理讨教讨教一些经验。
1: 那袁经理，
0: 袁经理呢？
1: 哎，阮老师
0: 哪儿呢？
1: 这不在那儿吗？哎，
0: 袁经理，
2: 袁老师好，小金老师好。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0: 参观是太好了。其实我们俩今天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万寿菊来的。而且呢，我还想全方位的感受一下。我有点跃跃欲试，我想摘一朵。
1: 哎，等一等啊，老师啊，在摘之前啊，还是得跟袁经理请教一下专业的采摘知识呀。
0: 对呀，
1: 不然咱把花伤害了。
0: 是怎么摘呀？是怎么路过还是？
2: 您看啊，我们采摘的时候呢，就选这种花开的比较大的。
0: 这个行吗？
2: 这个也可以，
0: 这个
2: 也可以，
0: 就下面摘啊。
2: 对对对，你看啊，这个花啊，它下面是空心的，
0: 是吗？
2: 对，你看这个花的下面的杆是空心的，您往这儿一摘，
0: 我一捏把它捏扁了。哎，我真的给捏扁了，你看，真是空心的。
2: 哎，是的，是的，
1: 很神奇啊，这中间的这个茎很脆啊，
0: 而且
2: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我摘下来以后，并没有损伤这上面的花瓣，
1: 一点都没伤到，
0: 是吧？沉甸甸的。袁经理，我听说都来自这个基地的万寿菊。
2: 是的，
0: 其实我跟你说吧，我在很多地方啊，我带着他都去看过很多地方的万寿菊，跟你们这儿的万寿菊它不一样，我从来就没见过。你看，花型有这么大的、这么厚实的万寿菊。
2: 是的，
0: 我说难怪啊，你们会选择这个地方来种这个万寿菊呢。
2: 袁老师啊，我们这里的海拔啊，它能到达1500到2200米哦，所以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昼夜温差，所以说这样的环境下，它特别适合万寿菊的一个生长。而且啊，这种温差它能促进万寿菊的一个养分的一个积累和沉淀，我们基地的万寿菊萃取出来的这个叶黄素酯的含量，它自然也就更高了。
1: 哎，老师，这袁经理说的有点意思啊。咱们您老说这个人呢不能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容易生病。
0: 是，
1: 但没想到这忽冷忽热对于叶黄素来说倒是好事儿。
0: 没错，袁经理啊，我觉得这儿的万寿菊啊，不光是那个个儿大，而且它这个颜色好像也特别的深。
2: 对对对，它这儿颜色是更深一些。是因为我们这里啊，它不光是温差比较大，它紫外线也非常的强。在这个强光刺激下，它这个万寿菊它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然后大量的合成叶黄素，以及玉米黄酯等这种抗氧化的一种色素。对，而且这里的日照呢，它时间非常长，那就给了万寿菊它更多的时间去积累营养。对，所以您看这里的花就更鲜亮，更浓郁。
0: 对对对，日照的时间长，万寿菊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产生这个叶黄素。
2: 哎，是的是的，
0: 这个真不错。我早就听说啊，这儿的日照长，我在上海啊，那晚上不到7点那天就黑了。你们这儿是？
2: 张老师，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这里啊大概晚上8点多天才开始黑。

0: 8点多天才开始黑吗？
1: 哎，是的，是的，
0: 那太厉害了，那彻底黑得什么时候？
1: 大概到9点吧，天能完全黑。哎呦，
2: 您这么一说，到阿拉上海个晨光要台北1到2个钟的嘞。
1: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里啊，它全年日照都是稳定在2200到2600个小时，它的光照时间更长，所以长时间的一个光照，它会刺激万寿菊的合成叶黄素，然后营养呢就会全部储存在我们的这个花瓣里。对，这也是我们原料的纯度以及含量它远超普通产区的一个原因。
2: 好了，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大家已经知道了，同样都是万寿菊，它的日照的时长差这么多，它储备的营养自然也就多，这个原料品质啊都是万寿菊，品质不在一个层次。
1: 这事儿啊我有信心啊，因为我们这片万寿菊种植基地它是生态种植。对，从育苗施肥到采摘都是全统一的一个管控。而且呢我们只有完整饱满的鲜花才会被我们收购。
0: 哎呀老师，您看看人家这个标准啊，不光得手工摘，还得摘得完整，还得一朵一朵的摘，只有这样的严格筛选才能出好产品。
3: 没错，
2: 不过袁经理啊，我有个担心，你看我跟小金一人采了一朵这么大的一朵的这个万寿菊，这个鲜花如果搁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时间长了造成里边叶黄素脂的营养的流失呢？
1: 陈老师，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啊。
2: 今天我们实地到你们这个万寿菊基地走一趟啊，没白来。这个万寿菊的原料跟这个气候啊、日照温差呀、种植啊、加工啊，整条这个链路呢，我们俩也全都弄明白了。
0: 对，
2: 您说这样高标准原料，这才是实打实的靠谱。
3: 有点下雨了，
2: 这咱们走吧。
1: 那我们就先撤啊，
2: 先撤。
1: 好，
2: 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4: 真就是赢在起跑线上了。
2: 没错，再加上它的成分的添加，这方方面面都贴合我们人体的需求，什么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成分。那么这个四种营养不光是能发挥它的专属作用，还能相互的增效，从我们的眼底到我们的眼表，从营养的补充到吸收到输送，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为首的叶黄素脂堪称眼底黄斑区必须的营养。现在我问问大家，谁能离开手机，对不对？那么叶黄素脂它能阻挡，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电器里边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氧化损伤，尤其是现在有些朋友已经觉得眼前有白雾了，视力看起来是有点模糊了。那么咱们每天适量的补充眼部营养，这一点你们俩说重不重要？
4: 重要，
2: 重要，
4: 相当重要，
2: 相当重要。
4: 对，
2: 每天12毫克是不多不少，喂饱眼睛每天所需的营养。
4: 对，而且这个黄斑区啊，您说了，它有一双子星
2: 啊，对，
4: 一个是叶黄素，一个是玉米黄质，就是这俩呢，能把整个的黄斑区呢护住了。
2: 对，叶黄素脂给黄斑这个外周提供营养，它是大范围的帮我们的眼睛过滤那个蓝光。
4: 对，
2: 那么玉米黄质呢，它是遍布在眼睛中央凹这个地方，守护视力中心点，就它们俩组合在一块儿，不留一点防护的死角。关键是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脂中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就直接达到一个完美，就是10:1，完美的贴合人眼的比例。那这个吸收率，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自然就好了哦。
4: 这不就是为我们眼睛定制的专属营养吗？
2: 对呀。那么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在黄斑区，他们俩镇守在那儿，并且呢，添加的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是呵护咱们的晶状体，有助于改善咱们晶状体浑浊，还有疏通咱们眼部的微循环，同时把这个叶黄素脂更好的输送沉淀到眼部的黄斑区，再加上里边含有大多数同类叶黄素脂都缺少的关键成分。

0: 分。这个我考你考不着，考你什么东西？
1: 阿尔法亚麻酸。
0: 太对了，这就相当于在输送营养的钥匙，
1: 对，
0: 让这个脂溶性的叶黄素酯能够被眼睛尽量的吸收，顺利的到达我们眼底，为我们的眼部呢提供深层营养支持。
1: 实际这个就叫啥呢？
0: 叫啥？
1: 叫四重营养精准补，双眼清亮，它不辛苦，天天吃，眼睛亮，远近事物咱呢不发慌。
0: 所以立冬，你现在能理解我说话这种激动的这个心情了吧？
1: 我要是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啊，我也会跟您的心情一样，
0: 是吧？
1: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翠娥。他说：“张老师啊，我一直等这个叶黄素的团购。您说现在啊，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太多了，补叶黄素太重要了。我女儿玩手机玩的哈，那就差钻那个屏幕里头去了。我一说她呢，她还不高兴。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平板，这岁数大了该老花还老花呢。他这一代人呢，我看以后啊肯定还不如我呢。
0: 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天天盯着屏幕，眼底损耗比我们50年代的人来说要厉害的多了。
1: 对，
0: 这个叶黄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咱们眼底自带的一个保护屏障，人体自身呢它照不出来，就这么多，你把它折腾完了，库存就没了，只能怎么办呢？靠外界的补充。可是咱们光补这个叶黄素它远远不够，一定要四种营养搭配齐全，这个对眼部的保护才没有漏洞。
1: 是，其实微友啊他也是这么觉得
0: 啊。
1: 他说我现在啊就觉得眼睛比以前严重不少。对，眼前已经是有了一层白雾了，然后还容易酸。单一的叶黄素啊现在看来是肯定不行了。您看四重营养三大主要搭配，还是那个科学的配比，那真的就像是给眼睛啊量身定做的一样，而且纯度还高。这回团购啊说自己必须盯紧了，团购的价格有您在哈，肯定能合适，那得多抢手啊。我就惦记着自己啊还有自己的女儿，得吃点
0: 蓝莓叶黄素酯啊，就满足了对眼睛营养的这个需求了。四种成分不光养护眼底，还有我们的眼部的晶状体，而且还能促进眼部的一个微循环。我们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的代谢就差了，这儿更要关注起来。
2: 我们就抓紧时间再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光荣年代他就说了，太想要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的这个团购了，跟着阮老师的团购，营养吃全了，价格还划算。我在这儿能团购一组，那在外边可能只能买一盒。你说谁不想跟您团购啊？原来就觉得哈自己特别了解这个叶黄素，因为一直在吃蓝莓叶黄素啊。你这才多久啊，你看又有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了，而且配比啊您说了还特别的科学，真就是给我们的眼睛啊专门打造的营养，说自己还没有吃过这种的。这次团购啊全靠您了。
0: 我们的护眼的营养我告诉大家一直在更新升级在进步，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以前的一种两种成分的这个老款式上，它不仅能把我们的眼睛需要的营养都补充，而且它这个科学配比就像是为我们的眼睛量身打造的，每天咱们补一补是刚好补足12毫克的叶黄素酯，真的不多不少。叶黄素酯跟玉米黄质它的配比是10:1，就贴合了我们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么我们从防护疏通到吸收一步到位，完全适配我们的双眼需求，保护我的眼睛，把眼睛养护好了，这个晚年的生活敞亮，这个多好啊。
2: 好啊，
0: 那
2: 好就得给你点时间，是不是？你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是不是？
0: 没错，
2: 你看我们都猜到了，是不是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现在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啊，但是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啊一定值得我们等待。我们就抓紧时间再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留言，
1: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齐哥他发来的。
2: 袁老师，你赶紧开始四合一蓝莓叶黄素子的团购吧！我现在吃的叶黄素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正想着要吃啥样的呢。我现在吃的就是四合一蓝莓叶黄素，坚持好久了，我就觉得每一份营养都到我的眼睛里了。可惜这个价格太贵了，心里啊有点舍不得，但我啊也一直坚持在吃。你要是能团购的话，价格肯定实惠啊，那我就准备多囤点，最起码囤个一年多的量才行啊。袁老师啊，等您了。
3: 这种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四种营养对眼睛的这个滋养，这四种营养它真的是覆盖了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晶状体，更加全面的营养我们的眼睛，而且它这个配比是非常贴合我们人体的，那这样长期的养护我们的眼睛，把这个营养呢补充到位了，把我们的视力呢守得稳稳的，延缓我们眼部的老化，这是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都应该赶紧要做的事儿。
1: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微友啊，就跟这微友一样，都想要多囤点，想长期的来保养。
3: 想长期保养，这位朋友，这是好事儿。
4: 我们就抓紧时间再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这微友的名字叫方寸不乱，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会计，工作呢是天天离不开电脑，做账啊，核对报表啊，常年累月的就对着这电脑呗。”眼睛呢是又干又胀，看屏幕久了呢还模糊还重影，特别难受。然后这几年吧，也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体的状态啊是大不如前了，感觉衰老的特别快，然后整天呢是乏力，没有精神。他说我也明白哈，补充维生素呢是至关重要的，可是我自己呢这个肠胃比较虚弱，很多营养食材呢没办法食用，没办法吃，所以一直呢也不知道怎么去调理，也试过呢去吃这个营养品，但是心里头始终觉得不如食补更安心更可靠，所以说今儿呢就想请教请教您，说有没有适合我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温和又能补充多种维生素的办法。
3: 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好啊，您的这些不适大多呢是营养跟不上，还有呢您这个身体透支太严重闹出来的事儿，您更认可食补调理，这个选择特别好，方式呢是温和滋养，还不会损伤我们的身体。那么平常您呢就可以多吃点胡萝卜这类富含维生素的食材，不光能养出明亮双眼，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还能帮着您呢筑牢您的抵抗力。如果您再配上一些绿叶菜、坚果和这个粗粮啊、杂粮啊，还有做菜的时候呢，要少放一点点油，多采用煲汤、清蒸、熬粥的这些方式，那么这样做出来的饭菜软糯又好消化，贴心呵护脆弱的肠胃，还能呢把这个营养呢牢牢地给它锁住。您坚持吃上一段时间，您眼部的干涩酸胀慢慢的就缓解了，这个肠胃它也舒服了，您的精气神呢也会一点一点地找回来。
4: 没错，营养全面啊才是关键。那也希望大家跟着阮老师多学一点啊实用的食补知识，把眼睛和肠胃呢都照顾好，人又精神了，生活工作啊才更加的舒心。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岁月清欢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5: 阮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老观众了，我平时在家就帮忙带带孙子，也没别的事儿。我一闲下来就喜欢琢磨做菜，除了跟着您学做营养菜，我还总刷手机上的做菜短视频教程，有时候一看呢就看入迷了，好半天都停不下来。最近我明显的感觉这眼睛老是发酸发胀，看一会儿东西就累得不行，就连药盒上的小字儿都越来越模糊了。之前听您讲过眼睛不舒服可能是缺维生素 A 了，所以我想请教您，除了日常饮食调理，我还需要额外补充其他营养吗？
3: 我是看得出来啊，您在这个饮食搭配上是特别的上心，是吧？而且呢您也特别注重健康。其实呢想要把我们的眼睛养护好，关键呢就两点。 一个呢就是膳食均衡，营养全面。那么第二个